0: 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民族团结进步、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1: 刘洪建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1: 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力争多领域全方位，在全省走在前做示范。
0: 昆明市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聚链成群，筑牢10+N产业链发展根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2: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儿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曲靖市麒麟区文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
3: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益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其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2: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4: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2: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5: 旅是的引流，住是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售后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清晰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2: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素隐半山全景 Villa 度假民宿负责人素素：
6: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2: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景洪市曼弄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兆辉：
7: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呢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礼而居，因荣而创。
2: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5: 从保障、积累、松绑3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

0: 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自然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这个让云南的里居里畅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两个至上，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刚性执行、硬性落实，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持续用好1262预警教应等机制，打好防汛救灾、防震抗震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特色优势，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交出过硬整改答卷，以整改实效推动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持续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生动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各族干部群众心中。要扎实推进边境幸福村3.0版建设，打造民富村强、稳边固边的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的态度，坚决打好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要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推动殡葬事业健康规范发展，要落实五好要求，做好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工作。
3: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在调研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4: 在五华区招生考试中心，刘洪建现场调研试卷保密室，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相关考点情况。在国家教育考试云南省指挥中心，刘洪建详细了解指挥平台运行等情况，听取省教育厅等单位汇报。刘洪建强调，高考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必须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组织好自主命题，抓实试卷印制、存放、保管、运输、分发等工作，守牢试卷试题安全保密防线。要做好考务人员培训，扎实抓好考务组织，严防舞弊行为，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公平公正。要加强环境整治、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工作，注重对考生的人文关怀，全力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加强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的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妥善应对突发情况。要做好考后服务，严厉打击高考诈骗行为，打通高考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高考指挥部属地考务人员责任，确保高考工作圆满完成。元方参加调研。
3: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明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1: 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新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分别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
3: 会议听取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黄牛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等四件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做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1: 会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做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冰，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3: 副省长王学勤、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等。
1: 发展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监督工作计划，今年4月以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3个执法检查组，深入昆明、楚雄、玉溪、普洱等州市，对全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的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组认为，目前全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育人水平持续提升，辐射周边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存在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人才成长渠道不畅、产教融合不深等问题。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召开联组会议，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对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询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到会应询。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
4: 十五五期间，玉溪市将把坐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方向，构建两强三优五特一新现代。

0: 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中共玉溪市委副书记、玉溪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江辉：
1: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磷化工五大板块，建设装而精、特而前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0: 玉溪聚焦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三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五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共玉溪市委常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谭伟：
2: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涉事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滇超联赛等9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2个物流集聚区和3个物流中心。玉溪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方玲：
3: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4: 昆明市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项目，推动产业聚链成群。这其中又做了哪些新尝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昆明市已经培育形成5个1000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十五五开局以来，昆明市全面优化产业链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规划发展10+N 重点产业链。十是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10条具备1000亿级产值潜力的优势产业链。N 是指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特色产业。规划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昆明市的产业发展逻辑从广泛覆盖转向了深度聚焦，从依赖传统产业转向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6: 这里是昆明安宁高新区信义节能玻璃云南有限公司日产1400吨特优浮法玻璃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场地平整呢已经完成了，预计6月份开始施工，年底建成投产之后年产值呢将达到7.5亿元，将成为昆明市新材料产业链无机非金属领域的链主企业。
5: 去年，昆明市冶金及新材料全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传统产业占比过半。今年，昆明市把新材料产业链单列，分有色金属、无机非金属等4个领域研链、补链、强链，大力培育信义玻璃这样的链主企业，打造新的增长极，力争新材料产业链总产值在年内就突破1000亿。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卫红：
7: 这个项目呢会带动我们浮法玻璃和为制造业配套的一些玻璃的生产，比如说新年电池、风电、光伏的这些组件，新年汽车的发展也会用到一些玻璃。应该说新型玻璃的话，对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延续发展是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5: 看准方向，明确目标，接下来就是拼速度、拼服务。昆明市组建的新材料产业专班协助企业在半年内完成签约、拿地等前期工作，啃下了产能置换的硬骨头，把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作为检验产业攻坚的核心标准。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卫红：
7: 不只是我们市级部门，还和重点的县区、开发区也抽调人员共同组建这个专班，就把市里面的10+N 的这个发展和县区的县域经济里面重点产业链的发展

0: 展，给它组合在一起。应该说，现在发展的思路比原来是拓得很宽的。
1: 有机制创新更要强力推进，以通用技术、昆明机床等企业为链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就获得了市级财政预拨款、省级贷款贴息、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等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建起三级研发体系，实现了生产线自动化、车间管理数字化、仓储功能智能化，带动松明机床产业集群式发展。2025年，数控机床产业链以及具机床产业链企业139家，占全省机床归上企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卫红：
0: 那原来我们产业链发展呢，就讲究投资，讲究项目，但是现在呢，把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融合发展来统筹的推进工作。
1: 政策从普适优惠转向链上定制，工作从各做各的菜变成四链融合、链式攻坚。今年昆明全市归上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6200亿元，力争到2030年突破8000亿元，靠产业硬实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本周全省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多降雨天气。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洞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普洱市景东县水务局副局长杨强：
4: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3: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防汛工作负责人吴钦：
5: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心情及时上报制度。
3: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6: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的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 从我

0: 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

0: 着喝。威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和好朋友啊讲一下共同讨厌的人的坏话，讲五分钟啊，约等于给请最贵的心理医生付费咨询两个小时。开个玩笑啊，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能意识到这个事儿本身就说明我的症状暂时还用不着专业的心理医生出马。哎，有的时候我真是很感慨啊，就谁能想到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而焦虑啊，如果想缓解焦虑呢却还需要花钱啊。我发现生活每天真的是都得穿插一点小意外啊。拿这个早上来说，之前节目里边不是说关于上班穿搭的事儿吗？很多人上班都是穿得很随便啊，我也不例外，全单位最不修边幅的应该就是我除了我没别人啊。毕竟200多斤咋打扮也就那样，从外边看都是一个圆形啊。但是今天我还是决定改变一下自己，从自己的这个衣服啊、着装啊、发型开始，早上特意早起了20分钟，洗了个头，破天荒刷了个牙啊，然后呢，从一大堆已经瘦到不能穿的衣服当中挑了一身还能套上的且相对得体的衣服，然后呢就打了个网约车。你要知道，平时我一般是骑电驴来单位，但是今天不一样啊，洗过头了，戴头盔，发型就乱了啊！哎，我一上车呀，司机竟然说了句“哇哦”。我当时我看到司机这个反应，我非常害羞啊，毕竟是个男司机，我今天的形象已经让男性都对我表示赞许了吗？这个程度，哎呦，看来我还是真是个潜力股啊！我非常感谢和害羞的这个跟司机说了个谢谢，结果司机又说了一句“哇哦”，我们俩的这个相互的僵持了6秒钟，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问我的手机尾号是不是52。

0: 二五。
1: 大哥，你哪儿的口音呢？口音有点重啊。
0: 哇哇！
1: 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老爷们儿有时候真的不能太自作多情。其实真正告诉我什么呢？生活当中的小烦恼、小意外、小误会啊，那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要是特别纠结于这些七零八碎的事儿啊，那些小烦恼就会变成一个个小心结。但是你要大条一点呢，哎，那就是会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个有意思的经历，甚至闲聊的时候的谈资和小笑料。这个状态下的心情和生活呀，都会开朗很多呀。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的夜间开始到后天，省内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一次过程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达到60到80毫米，其中曲径是宣威市罗平县、文山州马关县、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绿春县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20毫米。那过程期间呢，省内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地做好雷电防护，加强冰雹灾害防御。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曲靖市北部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的南部、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8到30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即将毕业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注意，一次性求职补贴来了。5月25号，云南省就业局就业采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通知，符合条件的2027届毕业生可以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的条件呢，包括5个具体的方面，那具体可以查阅就业采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具体通知内容。那凡是自愿申请并且经过资格审查通过的毕业生，给予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补贴的时间是从5月25号的0点开始到6月25号的24点。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一次性求职补贴含原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一人终身只可享受一次。2026年，云南省继续推进野生菌中毒风险分级管理。那综合既往中毒事件监测数据，还有居民野生菌中毒知识知晓情况和医疗救治能力等核心指标，科学构建动态分级管理体系。那咱们云南省一共划定了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

0: 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以上地区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频次较高，死亡人数多，居民需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中毒事件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六月开始啊，有一个新的变化，提醒司机朋友注意啊，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公安推23722026啊这个规则。那新规呢，将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的平安。最近有网友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反映，希望尽快启动松明到曲靖高速公路的扩建。那对此呢，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进行了回复。这位网友反映，松明至曲靖高速公路作为沪昆高速和杭瑞高速共同路段共用路段啊，已经投入使用20多年。那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并启动松明至曲靖段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的回复表示，松明至曲靖高速公路是沪昆高速与杭瑞高速的共用通道，那已经服役了20多年。随着交通流量的持续增长呢，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确实在日益凸显。那这位网友提出的扩建建议呢，回复表示与当前重点推进的项目规划高度契合。这个项目正式名称是56号国道杭瑞高速马龙至小铺段改扩建工程。目前省交通运输厅正在指导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全力推进前期工作。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打通昆明至曲靖间的交通瓶颈，大幅地提升这个东西向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56号杭瑞高速马龙至小铺段改扩建项目已经列为了省交通运输厅重点推进项目。在25年4月，省交通运输厅已经正式委托曲靖市人民政府履行项目主业主的职责，那由曲靖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推进各项前期工作。目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已经编制完成，用地预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专题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中。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昆明东风广场附近的商业以及住宅区是比较密集的，人流车流量也比较大。那为了保障行人通行安全呢，广场的内部禁止车辆通行。最近就有网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说广场上用于人车分流的隔离石墩似乎是有点多了啊。我看还有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啊，从头把这个石墩子数到了尾啊，一共100来个。那5月25号的上午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实地走访，围绕着东风广场、东风东路、北京路、上义街等多条通往广场的这个人行通道口呢，都安装了不同数量的隔离石墩，最少的有18个，最多的有165个。而且人流量大的通道口还分2排设置隔离墩，两个石墩间距不足10公分。那我们的记者还看到，在广场内部的绿化区域，沿着草坪边缘也安装了隔离石墩。受访市民对于广场周边密集安装隔离石墩的看法不一啊，有的呢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况啊，是毕竟是避免为了这个让避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入广场啊，那造成停车秩序的混乱。那还有市民呢觉得，哎，这么设置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呢？更好的办法有没有呢？那我们的记者随后联系上了东风广场管理部门，详细了解了隔离石墩安装数量以及分布排列的依据。东风广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人行通道口的隔离石墩的数量是根据周边车流人流量来计算设置的。以东风东路这一侧为例，这里呢人流车流量大，因此通往东风广场的两个人行通道口共安装了200余个隔离石墩。那东风广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刘文辉介绍，设置那么多的隔离石球，它是阻挡车辆闯入，避免人车混行， 划分空间，规范秩序，分隔车行道、步行区、草坪区，防止车辆碾压广场上的音乐喷泉和地砖，破坏广场的草坪，避免车辆失控冲撞广场上的散步的老人小孩。那刘文辉还介绍呢，石墩设置密集是为了加强抗撞击力，考虑到广场整体布景美观以及防止年幼孩童碰撞隔离带受伤等因素，管理部门专门采用了球状石墩来安装。昆明公交集团在4月8号至4月12号向社会公示过25路、115路和241路三条公交线路的初步优化调整方案。在这期间，通过昆明公交客服热线广泛征集市民乘客的意见建议。昆明公交集团也结合群众合理化的建议，对上述三条线路的优化方案进行了针对性的完善。那定在5月30号正式对上述三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和调整。其中呢，25路局部优化调整。加强与地铁2号、3号、5号线的接驳换乘功能，115路优化调整，加强与地铁3、4号线的接驳换乘功能，241路优化调整，加强和地铁2号线的这个接驳换乘的功能。最近，中国古茶树资源状况白皮书2026正式发布了。白皮书披露呢，全国古茶树的数量总量达到了5762.23万株，含树龄不足百年的野生型茶树。云南以5606.62万株，占比97.3%的这个占比，稳居全国绝对的核心地位。最近，亚洲口碑爆款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正式官宣，6月5号至6号的晚8点将登陆云南省大剧院大剧场，为昆明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文学质感和极致治愈的舞台盛宴。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其他消息。5月26号，昨天呢，滴滴出行官方微博发文致歉，因为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造成26号17点左右滴滴手机客户端部分服务出现了短暂的故障，目前的服务已经全部恢复，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问题也正在紧急处理，将尽快妥善解决。在昨天的傍晚啊，大量的用户呢在社交平台上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了异常，主要问题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环节。多名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无法开启行程、手机客户端闪屏卡顿、定位功能异常等问题，还出现司机接单之后无法结束订单，甚至出现无法取消订单的情况。部分用户原本以为是自身网络的问题，后来发现呢，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最近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今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了。根据媒体报道，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过10%，5款的降幅超过20%，最高降幅达到30.1万元。奔驰对 C 级、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幅最高达到6.9万元，大众打出了优惠牌，2026款高尔夫300 TSI R Line 指导价是15.89万元，经销商价大约是14.59万元起。2026款迈腾 B9 300 TSI 这个指导价17.99万元起，实际落地大约15到17万元。东风日产的销量常青树之一，轩逸2026款经典版指导价是7.99万元起，车主开票价最低是5.02万元起。长安逸动2026款 1.5T 经典版厂商指导价8.79万元，经销商的报价经优惠可以降到大约6.5万元。吉利缤越 1.5L 手动超能版的指导价是6.68万元，那经过经销商的报价大约是5.88万元起，参与优惠活动之后呢，落地价大约是4.94万元起。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4月狭义乘用车，也就是轿车、MPV 还有 SUV 3类车型中，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37.2%，环比下降32.7%。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4月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当中，只有1款为燃油车，其余9款都是新能源车。另外，根据乘联会分会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5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大约是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为9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2%，渗透率为大约62.5%。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0: 高时，那么这些果汁有什么区别？英文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呢？消费者又该怎么样去辨别呢？哎，我们的记者也调查了一下果汁标注究竟有何玄机。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的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啊，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在显著的位置标注100%果汁啊，包装上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上啊，您仔细看呢，它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这类 NFC 标签乱象呢，并不是个例。某电商平台上，我们的记者也找到了一款标称100%NFC 的苹果汁产品。那记者向这家店铺的客服核实产品属性的时候，客服明确表示这个产品是 NFC 果汁，但是这款产品的配料表当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介绍，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d 的这个缩写啊，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汁、果蔬汁类及饮料国标推31121/2014这个文件当中呢，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是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当中不应该有水的配料，说白了呢，咱们通俗理解就是它是直接用水果原榨的。那张浩然表示，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的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哎，就说白了它是浓缩果汁兑了水的，或者是调配饮品，那么就涉及虚假宣传。那么除了 NFC 之外，果汁的包装上我们经常还能看到比如说像 FC、 HPP 这样的英文字母的标识。那么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哎，另外我们在选购饮品的时候，哎，要着重去看哪些方面的参数指标呢？哎，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和介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在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段落。阳光8:30节目在广告报时过后继续为您播出。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嗽。

0: 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9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6号，国家防总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当地时间25号，巴西总统卢拉的医疗团队及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后，已开始接受预防性放射治疗。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八点半，稍后继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精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精缴，税款多退少补。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上半节的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了关于果汁的那些事儿啊。现在很多的果汁配料表上，它的这个商品标签上都标注了 FC、NFC、HPP 这样的英文标识，那它分别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又该怎么辨别啊？上半段的节目中为您先介绍了一下 NFC 这个标签的啊具体的含义，包括它的指向性，以及如果它的配料表和这个标志不符，哎，会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涉及虚假宣传的情况。那么除了 NFC 之外，果汁的包装上还能常常看到 FC、HPP 这样的英文字母标识。那么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表示， FC、NFC 和 HPP 都属于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FC 是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先高温浓缩，出售之前再加水勾兑，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这类怕热的营养素。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压榨之后不再加水不加糖，相对更纯正。 HPP 是高超压超高压冷压果汁，那么它的情况就是低温高压杀菌，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呢相对也更好。那值得注意的是，纯果汁也就是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另外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并不存在，它只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话术。那么很多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混淆，这三种究竟什么区别呢？哎，主要还是得看清配料表。标注为果蔬汁、果蔬浆的产品，果蔬汁、果蔬浆或者是蔬菜汁、蔬菜浆含量必须要达到100%，或者是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果蔬浆饮料的产品，那么果汁浆或者是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呢，是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是在营养构成上，哎，就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业内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口感和宣传的噱头，要仔细的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0: 好，再来关注科技圈、数码圈的那些动态。工信部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通信业运行数据，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了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我国固定宽带持续稳步增长，千兆宽带的用户规模再创新高。那么究竟有多少呢？截止到四月末，全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的总数达到了6.98亿户，比年初增加727.1万户。其中百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6.67亿户，占总用户数的95.5%，而千兆及以上速率的千兆宽带用户达到2.53亿户，占总用户数的36.2%，比年初呢提升1.7个百分点，用户数量净增超过了1400万户，家庭高速上网普及速度是明显加快。那截止到四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894万个。另外，消费数码消费方面的一个新趋势，根据报道，最近呢，二手报废手机回收市场迎来了剧烈的价格回调。 iPhone 4回收价从高点的400元骤降到20元，跌幅达到20倍啊！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之前的像三月份的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过有关于二手报废手机回收价格大幅上涨的消息。那么现在呢，这个跌幅又出现了很剧烈的一个呈现，那重回到早年啊换脸盆的这个低价区间。今年三月 iPhone 4的回收价曾经出现过大幅的上涨，那之前这个机型回收价只有5元左右。三月的时候呢，部分品相极佳的无拆封收藏级机型回收价一度是达到过400元左右，普通功能正常的插卡版的成交价也在50到80元，涨幅最高达到了80倍。当时涨价主要是受数码复古风潮、投机炒作以及存储芯片供需失衡的影响，旧机拆解芯片可以用于低端数码设备，推高了回收的价格。其实不只是苹果手机啊，很多类型的这个手机产品，尤其是高内存大存储的手机机型，二手的机型啊，都出现了价格的相应的涨幅。那最近呢，杭州手机店的一位店主透露，当前二手手机的报废机的价格全面的暴跌，只有成色好、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机价格保持稳定。那这一次价格回落的核心原因是旧机拆解芯片市场趋于饱和，需求下降，报废机残值大幅缩水。不少回收商因为误判行情，在高价的时候囤积了大量的报废机型，价格暴跌之后亏损严重。目前主流二手平台上 ，iPhone 4只支持 WiFi 的版本，售价是20元到40元，插卡版的成交价大多在30元到50元，报废机型基本维持20元左右的回收价。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最近，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则食品安全抽检通告，将国内肉制品巨头双汇发展再次推上风口浪尖。那通告显示呢，它的控股子公司望奎双汇发展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猪后秋肉被检出磷可霉素残留量高达7700微克每千克，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限值只为200微克每千克，这个是超标了近38倍。那这批次产品已经流入黑龙江当地连锁超市流通销售，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事件曝光之后，涉事子公司曾对抽检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最终呢被监管部门依法驳回。磷可霉素是一种磷可胺类的抗生素，主要是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菌和厌氧菌感染。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多重危害。医学资料显示，磷可霉素的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严重的时候可引发伪膜性肠炎，表现为 常腹的腹绞痛、严重腹泻、水样和血样的腹泻，并且伴有发热、异常口渴等症状。另外还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比如说皮疹、瘙痒，甚至过敏性休克。大剂量摄入还可能影响血液系统，导致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并对肝功能造成损害。面对如此严重的治疗安全问题，双汇发展在回应媒体时却将问题根源指向了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并强调林可霉素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测的必检项目。这番看似专业的解释，实则暴露了企业试图将自身责任从复杂的食品安全链条中剥离出去的惯性思维。对于一家屡次陷入食品安全风波、承载着众多消费者信任的行业龙头而言，这种甩锅式的回应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更是在透支品牌信誉。从产业分工来看，生猪养殖环节确实存在兽药使用不规范、休药期执行不严的行业乱象。部分中小养殖户为了防控疫病、提升出栏效率，违规超量使用抗生素、缩短休药周期，客观上呢为后续食品安全埋下隐患。但是这一行业共性问题绝不能成为双汇发展推卸主体责任的这样的借口。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其生产加工流入市场的所有产品质量安全承担全部法定责任。进货查验、原料检测、风险筛查是生产企业不可转嫁、不可豁免的法定义务。作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双汇发展不仅是产业链的一环，更是对最终产品安全负总责的关键的主体。那公司在收购、屠宰、加工、出厂的全过程当中，必须履行严格的进货查验和品质检验的义务。将兽药残留超标简单的归因于养殖端，实质上呢是割裂了全链条责任，试图把自身定位为单纯的来料加工者，而非对消费者负责的食品生产者。而双汇发展作为国内肉制品行业的龙头，具备完整的屠宰前兽药残留检测、供应商准入、源头溯源的能力，却放任问题生猪流入了加工环节。那么按照常规品控逻辑，轻微小幅的兽药残留超标或许存在漏检的概率，但是这一次林可霉素超标近38倍，属于极端异常的超标，数值差异极其显著。只要企业落实基本的入场抽检、批次筛查的流程，完全可以第一时间拦截问题生猪和问题原料，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加工和流通环节。回溯双汇发展的发展历程，这并不是他首次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栽跟头。早在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当中，就曾经给双汇品牌带来巨大的信任危机，直接导致公司销售额短期内锐减大约15亿元，市值蒸发超过100亿元。当年双汇发展的应对同样是备受争议。事件曝光之后，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一度将责任推给养殖业，声称源头不在双汇，引发舆论哗然。随后面对大量的恶评，公司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职工大会致歉，并宣布将3月15号定为双汇食品安全日。从早年瘦肉精事件到现在的抗生素超标，双汇发展面对质量问题的时候，各种的解释，它回应的逻辑往往侧重于切割责任、平息舆论，而不是深刻反思并重建从源头到终端的全流程风控体系。我们说食品安全无小事，信任重建应该说这个路漫漫。双汇发展这一次抗生素超标近38倍的事件，也为整个肉制品行业敲响了警钟。行业上游养殖分散、兽药滥用、休药期执行不严的问题客观存在，但是这正是肉制品加工企业品控体系需要重点防范、兜底补齐的环节，而不是推卸责任的理由。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5月25号，四川大邑经开区管委会发布了一则停矿通报。5月25号，媒体曝光酒店一次性拖鞋反复清洗问题，关联大邑县一家洗涤企业。那么管委会呢是高度重视，立即会同卫健、市长、监管部门、商投等部门开展了调查。下一步呢，部门表示将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加强对洗涤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合法规范经营。最近我们有媒体记者入住了四川成都市的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称这个店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更严格。但是记者入住之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之后直接擦漱口杯。记者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前台都答应并且做了记录，称打扫卫生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只用7分钟就扫完了房间，杯子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之后重新放回。5月25号，成都高新区商务文旅局、成都高新区卫健局发布了情况通报。5月25号，媒体报道中和大道维也纳酒店、翠华路全季酒店存在未严格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主体责任的问题。对此呢，表示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接到赶赴现场调查核实，重点围绕客房清洁消杀、布草更换管理、从业人员操作规范等环节开展逐项检查，约谈涉事酒店负责人，责令立即整改，并全面落实内部卫生管理制度。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当地范围内开展酒店行业专项整治，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合法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3: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的父母都有着百般的感受的。内心的底色是爱，兴起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不少的心里话，渴望被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同学和老师、家长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我们在上期节目里聊到了以汪曾祺的散文为切入点，设计读写结合主题作文。作文中同学们可以通过文本研读、实地观察、手照 Frog 创作，写出了不一样的作文。今天的节目里，云南台记者李丽继续采访了祝冬雪老师，我们继续来聊掌握了生活素材，学习了写作手法，但落笔写自己的生活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该怎么样去突破学技巧到用技巧这样的一个瓶颈。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的作业表现上有些什么样的亮点，来了解一下祝老师。祝冬雪，硕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语文教师，多次获得省级、市级、区级教学竞赛一等奖、作业设计竞赛一等奖。来听听祝老师的解读。
20: 祝老师您好。
21: 啊，您好。
20: 在这么多的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当中，其实上我们重点是通过昆明的雨来教学生们写景抒情的散文。在写这一类文章时，哪些对于学生们来说是难点？我们怎么样通过学这篇文章来掌握一些方法？
21: 首先就是学生一般他写景状物的时候只会用比喻，就是拟人这些简单的修辞。 那他们的景物描写就非常空洞，不够形象。汪曾祺先生他的语言很简单，但是他里面的功底是很深的。比如说我们昆明的雨里面有一篇，有一句话啊，他写牛肝菌，他说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好，学生很喜欢这个句子。那这个句子很短，但是它短短的一小句话，它就写出了首先色如牛肝，视觉上的什么颜色，哎，用了一个比喻，很形象，牛肝色的，所以叫牛肝菌。好，接着滑嫩，那是什么？可能是它长的，那么就是它的触觉。鲜，好，味觉。香，好，那么嗅觉。嵌套了很多的手法，但很自然，有修辞，还有多感官。那学生在使用修辞的时候，可不可以也加上多感官，这样他们笔下的景物就更加具体可感了？那我把这样短短的一个小句，淡而有味的这样一个小句子给他们拆解分析完了以后，他们好像就找到了一种路径，他们就去给自己的景物去加一些修饰啊，比如说他们就写了这样的文字，写茉莉花的就说，茉莉花形如碎心，银白温润，清芬沁皮，柔软动人。那茉莉花就也是可看可触可感的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写景就纯写景，很空洞，没有意识到写景是为了抒情服务的。
1: 怎么来感受这个景？
21: 对，我怎么感受的？这个景给了我怎样的感受？它触发了我什么样的感受？那他们都学过，王国维先生说的，以我观物，物物皆浊我之色彩。但是他们用的时候就不会用了，他们的景和情就是割裂的，没融合在一起。带他们去读这个昆明的雨当中很打动人心的文字，我们觉得景和情的融合是很自然的。印象很深刻的是汪曾祺先生写道，邻家母女送来一个七寸的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啊。每一位同学读完都有一种很悠长很悠长的叹息。好，那我们怎么样也让我们的文字能够给人这样的触动？好，那是不是我们就是把景和情融合在一起，既有对景物的描写，又有情感的表达。点了以后他们就写了翠湖，那原来只是写翠湖说它这个叫什么碧水蓝天啊，有荷花啊，有泥土啊，但是加上情了以后就写出了这样的文字，说翠湖清新的空气携着荷花的芳香和泥土的稚嫩，爬上了我心的高墙，蔓延成一片如湖水一般翠绿的影，映上了我的灵魂。
20: 哇，好美的句子。
21: 其实他们发现了一点秘诀，就是两个里面是有秘诀的，它有感受还要会呈现。那汪曾祺先生的，你看他说这个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就是软软的这里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往下怎么样达到景与情的交融，会使用这样富有表现力的词。那下面的学生写的说这个爬上了我心的高墙，蔓延成一片如湖水一般翠绿的影，映上了我的灵魂，也是蔓延映上，有词的妙用。就我们说情景交融好高深啊，但是其实你只要去仔细的去品读，你发现哪个词妙，这个词妙在哪儿会迁移，马上就能够书写出你心里面的翠湖了，就能够把这样的感受传递得很好。
20: 那学生们通过这样的作业，他就会去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的素材，也学习了写作的手法。但是他们理论也好，离实际的操作，他肯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他落笔写自己的生活时，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怎么才能够突破学技巧到用技巧的这种瓶颈呢？
21: 就是刚刚举的例子，其实就有一点点这个迁移的意思。但是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指导是很直接的，然后学生呢我们还可以更直接一点，比如说学习的时候啊，把值得模仿的地方点名，让它有针对性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学生通过对词的使用， 它不是说它一来就会有，是老师有点名的。好，那我们从最简单的说，这个昆明的雨，你看一开头它是从一幅画写起，给人感觉它的文笔是很自然的。好，慢慢的就引入了它的整一个昆明生活的介绍。这幅画其实仔细去读这画里面介绍的内容，比如说它有介绍倒挂的仙人掌，好，然后有介绍这个仙人掌还能开花，好，这些其实都是很鲜明的点明了昆明的很多的独具特色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教大家的开头，你的开头要总起全文，那你怎么总起？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很生硬的说，我今天要写什么什么，我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不是，我们难道不能用汪曾祺先生，用一幅画来开头的方式来组织你文章的开头吗？我们把你文章的东西也写在画里，比如，如果我想将昆明描绘成一幅画，我想画里应该出现什么样的什么，什么样的什么和什么样的什么，这样的话，你一样起到总体全文，但是呢，也就没有那么生硬。再比如说结尾，汪曾祺先生是写了一首小诗，他以一首小诗来做结尾，说木香花湿雨沉沉，我至今还记得这个结尾啊，也很打动我的心。那学生呢，其实他最后也可以写一首小诗，简单的现代诗，把他写的内容和情感凝练的表达，那就很自然，很有文采的一篇文章。但是他们学的是很直接的方法。
20: 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孩子们在作业当中表现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亮点？您觉得对他以后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21: 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习作，教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了，觉得他们的作文都非常的真挚感人，就是每个人的素材都有可发挥的空间，就不像原来，他们写起来也不痛苦，一点一点的我们就把作文这个很难的难题很轻松地化解了。首先一个就是他们会体察生活了，在他们的笔下不只是这一次的习作，有秋雨绵绵中，就是上一次讲的对卖报人对于工作的珍视，有凄风苦雨中潮板栗带来的香气与温暖，还有梧桐树下的惬意时光。就他们通过这次习作，他们会留意身边的美好，那他们就会经常在他们的这个家校本上和我分享，比如说放学的时候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上，细雨忽降，听到小区里小弟弟奶声奶气的问候，也会感叹昆明的雨是温暖的，明媚的，使人动情的。初冬的时候，校园里的银杏簌簌的飘落，他们会细心的收集好，然后裹成一束玫瑰，然后就抬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说，老师你看这个银杏的花束，那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丝带，我想把它扎起来。好，然后我就给他们找了一个很漂亮的丝带，他们就觉得一整天都是非常开心的，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好，他们就学会了把这份美好分享给我，可能他这一束扎的要回去带给他的妈妈，或者说想要送给他的好朋友。好，那他其实从当中就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快乐和美好。然后还有冬天的时候，我们学校虽然很小，但是会带他们去腊梅园里赏梅，然后他们去闻那个梅花的味道，就很自然而然的说，老师我觉得腊梅里有冬天很凛冽的味道。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点点语文人的样子了。还有就是对生活多了几分诗意和浪漫。我觉得就像汪曾祺先生说的，他是这样说的，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这样我觉得就既达到了阅读的目的，也达到了写作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达到了孩子们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变化都是值得珍藏的。
20: 学习了这个写作的手法，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学习。
21: 对，就是觉得很多很微小的身边的美好的跟我们生活很贴近的，像汪曾祺先生这样的文字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装点，就不只是这一次语文课 这一次写作课。
20: 那您提到了麦荷花的这样的一篇作文，文字非常的美，那您点评一下这篇文章，然后我们也让听众朋友们来领略这篇文章的一些小美好。
21: 这篇作文呢，就是他写的这个麦荷花的老爷爷写得很真实。我们知道荷花都是花苞，它是没有开的，然后他就写这个老爷爷怎么样用手把这个荷花一点点在他的手中绽放，他说形成了一个宝莲灯，然后回去很细心的告诉他这个荷花要怎么去养护，这样荷花就能开得很久。他说这束荷花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了昆明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雨季，哪怕它最后凋落了，但是还是开在他的心里，就是他对于生活的体察又有了一些更细微的关注。
1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初2027届八班尹露杰写的作文。
1: 多雨的季节，如果要把生活画成一幅画，我的画面一定会有昆明的雨，沾满露珠的银杏，满池荷花，还有一位耐心的卖荷花的老翁。昆明的雨是淅淅沥沥的，在多雨的季节里，银杏沾满露珠，它的那一抹清脆似乎要顺着雨水滴落。走在银杏大道，翠绿的银杏叶互不相让地生长，而落下的叶正在与整片银杏树合奏一支生命交响曲。顺着银杏树一路向下走，是翠湖，翠湖的荷花密匝匝地开着，把整个翠湖都撑得饱满了起来。有鸟儿从池水中飞起，真有种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之美。而这样的雨季，总有一位老爷爷坐在一旁守着一个小摊儿，时不时吆喝一句卖荷花。我看见爷爷的背已经很弯了，想是被他的两个扁担压弯的吧。我的心头不禁一抽，爷爷一定是每天要背着这荷花走一段很长的路来到这儿，早出晚归真的太辛苦了。这样想着，我便走到了爷爷的摊前，问道，爷爷，荷花多少钱一只啊？15一只。啊，好贵啊，能不能便宜点？我不禁感叹。小姑娘，爷爷抬起头温和地说，这荷花贵是有它的道理的，这是自家荷塘种出来的，这一路我都让他们喝饱了水，长势是很好的。我便不再多言，付了钱后，爷爷用他布满了皱纹的手灵巧地拨开了一片片花瓣，嫣红的花瓣衬得花蕊愈发金黄，一盏宝莲灯跃然他手，这样一盏灯瞬间驱散了雨季的雾霭，给雨季的阴沉上了色彩，有雨的灰，有树的青，有莲的红，更有此时的暖。爷爷一边轻轻拨动花瓣，一边对我说，我干这行已经30年了，家人都劝我别干了，太累了，但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卖这花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记忆力不如从前了，但让荷花在我手中盛开的记忆是永远忘不掉的。我知道了，这荷花开得固然好，但真正赋予它生命的是爷爷的坚持，是他对生活的热爱。我的生活也时而阴雨一片，但当我想到爷爷，我的心就一片光明，想到昆明的雨，我的生活就有了颜色。我想到拨云方见日，雨后山河清，已淡30年，莲动处处新。我眷恋昆明的雨，我眷恋那位在雨中卖荷花坚持着对生活的热爱的爷爷。再下一场雨吧，给我生活以色彩，我想念这个多雨的季节。
13: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期我们再会。
6: 妈妈说，在我一岁那年，不幸查出先天性心脏病，从此我变得不开心了。只记得一天穿的白大褂的叔叔阿姨们围着我忙活着。妈妈说。

心。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不是天使，他们是我们的祖国妈妈。无论我们在哪儿，他们就赶到哪儿。这条开心的路，他们会一直开心地走下去。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

0: 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

0: 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满满的《少年》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我们永远无法保持少年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有少年的心态。最近呢，我看到有网友啊在网上分享了一个感受哈，说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这个感受立刻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的补考，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当你反复的逃避某一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题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一次次的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当中有一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它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在你以后的路上换个样子，一次又一次的处在你的面前，看你如何解决。你比如说，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去找东西，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再比如说，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地说不，那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的占用。没有学会解决这道难题，这道难题就会换个方式不断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的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也才能翻越过去。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的，人生所有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和通透。我们时候很多时候会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但是常常忽略了每一次和难题的重逢其实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那些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磨合当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的被仓促赶工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如果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和内耗就会慢慢的消失。不懂得拒绝的人经常会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但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那些无谓的打扰和羁绊就不会再反复的出现。很多时候，很多的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未解则反复，学会即终结。要相信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那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了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和它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么那些反复出现的课题，它就会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抱怨和内耗，我怎么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会再三的上演，为什么别人都挺顺的，自己却经常困在重复的困顿。这个时候与其耗费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其实不如坦然地面对它，放下抵触的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来拆解它，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当中慢慢地补齐自己的短板和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都不是侥幸地躲过课题，而是主动地从困境里破局成长。要知道，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他一定会在困境当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要相信那些没有完成的课题，他一定不是为了为难你而来的，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

不过在拆开这个礼物盒之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而最可贵的就是我们坦然面对它的勇气。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昨天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这是我省首次就野生植物保护制定专门地方性法规昨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暑期10大主题线路邀游客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避暑旅居深度体验好在昆明根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的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经明显违反停火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家关注。眼看呢六一儿童节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和孩子们有关的话题。最近呢有一个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啊，在网络上特别的火，而且销量猛增。虽然它是玩具，但是呢它和其他玩具有不一样的这个功效哈，它更多是用来解压的。和其他玩具走红的原因也不一样，这个娜塔莎的流量是来自于被暴力的虐待，比如说用摔打、针扎、注水、捅它等等等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解压的玩具，但是这个解压玩具的背后却藏着很多的隐忧。这款捏捏乐做成了婴儿的样子，很多的社交平台的这个视频图片都展示了这个娜塔莎在被进行摔打、注水、踩踏等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呢，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记者调查发现，这款解压玩具的使用者还不乏未成年人。虽然它叫玩具，但是并不是给孩子的玩具，同时还有着很多的安全隐患。这个玩具娜塔莎的遭遇看着让人有点揪心哈，但是这并不只是一场线上线下的低俗的狂欢。那么这样的玩具为什么会出现，它又为什么会走红呢？在它暴力对待的背后又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风险隐患呢？确实最近这个叫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啊非常的火，甚至在很多校园里很多孩子都会玩。待我以温柔，此心长久不渝。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娜塔莎的这个视频内容哈，有一些孩子会请求家长去购买这个玩具呢。长得像一个丑萌的黑皮肤的小婴儿，它的手感呢有点像之前非常火的这个捏捏乐，捏起来很软也很解压，在网上很火。所以呢很多小学生啊，当别的同学买了他也想买，他也想玩。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啊，在购物平台浏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玩具娜塔莎的造型并不美观，甚至还有点猎奇。于是呢很多家长也感到疑惑，说这样的玩具为什么就能获得大量流量，甚至还火到了学校里呢？这个娜塔莎这个玩具呢，起初是一名博主为了应对家里催婚，买了一款冷门的丑娃，把它当孩子养，并且起名为娜塔莎。而这个博主呢，通过拍摄和娜塔莎相处的视频自嘲解压，意外的在网络上获得了很多的关注。之后呢，真正让娜塔莎走红的是一条娜塔莎被不小心摔变形的视频。他的丑萌搞怪的画面就让很多的网友开始模仿，于是呢这个娃娃的销量也开始逐渐的大涨，甚至还有不少的网友发布了用娜塔莎整蛊别人的视频。伴随着一些充斥着暴力倾向的猎奇的视频，玩具娜塔莎收获了更多的流量。甚至有一些售卖这个娜塔莎的商家还宣扬说养娃不如捏娃，还拍摄了大量用针刺、用刀割给这个娃娃注水等等一些视频大肆的营销，让人看了以后产生极大的不适。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也发现，娜塔莎的销量啊还真不小，价格呢也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有一些网店出售的不同价位的娜塔莎，售价呢有50块左右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0个，而售价20块的也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随着这个娜塔莎网络热度的提升呢，相关的产品也蔓延到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在一些学校周边的文具店、超市都有这个娜塔莎的售卖。文具店的老板说，这个玩具最近卖得特别火，一天能卖很多个，基本上都是小学生来购买，也有一些是家长替孩子买。而现在呢，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查这样的玩具了。娜塔莎的外观呢，让很多家长感到非常的不安。在观看所谓标准玩法的视频之后呢，更多的家长心里也感到敲响了警钟，说不能让这种暴力的玩法在孩子当中流行。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了。其实这个娜塔莎的这个遭遇的背后哈，隐藏着很多的风险隐患。
平台流量机制、商家逐利的心理的驱动，让情绪的表达和宣泄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法律专家介绍说，娜塔莎被虐待的这个视频火，让一些小众变态的心理呈现在了公众的面前，而一些算法和商业机制却忽视了它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健康，任它在互联网上被放大，形成了越离谱越有流量，卖得越多参与越多的一种畸形的流量链条。可以说，它不仅在试探着情绪表达的

合法合规的边界，也模糊了人们是非善恶的观念。而对于世界观正在形成阶段的未成年人，这样的现象潜在着，影响着，非常需要警惕。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捏捏乐的玩具呢，大多是一些食物的形态哈，比如说一个汉堡包，一个冰淇淋等等。而这个娜塔莎玩具的形象却是一个很柔弱的婴儿。婴儿呢，本来是被爱和保护，用婴儿的形象来制作解压的玩具，已经是在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在侵害儿童的权益。而且随意的揉捏、摔打，甚至虐待这个玩具娜塔莎，可能逐渐的让人会失去对于弱小和弱小生命的共情和爱护之心，并且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把这些弱者视为可以供发泄的客体，将随意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变得合理化。从网友发布的图片和产品营销的广告来看，这个娜塔莎确实难逃擦边的嫌疑。一方面呢，它触碰了公序良俗的底线，很多的网友包括一些未成年人发布的这个解压捏娃的视频和图片，都有虐待这个娃娃，甚至还有用刀片划开他的肚皮给他生孩子等等这样的行为。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商家还推出了接近婴儿大小超大号的娜塔莎，设计了娃娃手放内裤、内裤套头等一些低俗的举动，涉嫌色情的诱导。这些美其名曰解压的举动，事实上是对拟人化对象的模拟的暴力，它非常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破坏性释放条件反射，削弱他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会诱发对于真实生命体的攻击和冲动，既违反了公序良俗，也严重地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另外一方面，娜塔莎还涉嫌违法越界，娜塔莎相关产品的宣传、消费诱导、引流带货的销售行为当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大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保护社会公序良俗要求的行为。而且一些商家的不良营销还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含有淫秽、色情、恐怖、暴力内容，不得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要求。另外呢，一些色情擦边的行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等，当然应该马上叫停制止。从心理健康疏导和行为矫正引导的角度来说，解压玩具当然是可以有，但是以解压当作噱头，逾越了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界的娜塔莎，当然就不能出现。解压它并不是擦边的借口，对于类似娜塔莎的低俗玩具，当然应该依法的遏制。我非常乐意陪你到任何地方去，说今年秋天想去趟南极。客观的来说，解压玩具呢有一些发泄的元素，当然也常见哈，但是和一般的动物还有几何物体包括一些食物的一些玩具不一样，这样的解压玩具被做成婴儿形象的产品，它本来就带有极强的情绪投射的意味，尤其是当摔打、踩踏这样的一些简单粗暴的行为和低俗擦边的行为的这个方式展现出来，被共同包装成了一种好玩耐造的娱乐内容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很难说它只是普通的一种情绪的释放了，它更像是在消费一种针对弱小形象的暴力和羞辱的快感。一个原本应当被保护的婴儿的形象，就这样被异化成了具有暴力和色情意味的消费的对象。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款解压玩具的使用者不乏未成年人，玩具当中暴力色情的元素危害就更不容小觑。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哈，针对这样的一些玩具，其实法律是早有规制，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广告法当中也有规定，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然而类似这样的引发争议的玩具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就有媒体报道，有一款整蛊喷水的玩具因为设计低俗也被网友质疑，将儿童的身体置于不当娱乐的场景，不适合售卖。还有在更早前，萝卜刀玩具也被认为会引发孩子的暴力倾向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案例都在提醒，有一些玩具打着解压新奇的名义

0: 实际上却是在不断地试探低俗、暴力甚至色情化表达的边界。而这些玩具呢，又在平台流量逻辑的助推下，被不断地以猎奇、整活、搞笑的方式被放大和传播。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它本身其实就体现着公共的审美和道德伦理的底线。那如果说连婴儿的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借此来制造擦边的流量，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于暴力和低俗应该有的警惕。
1: 是否会绝望，
0: 这样的不良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哈。刚刚我们说到的像萝卜刀等等这样的一些玩具，可能会让诱发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危机。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怎么看待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一些玩具哈，也期待您留言。您可以搜寻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写下您的观点。好的，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六一儿童节即将临近，我们来关注目前很火的一个网红玩具娜塔莎背后的隐忧。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现状哈，确实非常的让人担忧。这个娜塔莎虽然说打着玩具的口号，但是却是带着色情暴力的内容，而很多的孩子在玩耍在使用这个解压玩具娜塔莎的时候，或多或少他们都会去模仿或者是这个视频图片，那么就有可能会在潜意识当中学习到一些低俗或者是暴力的行为。而这些视频如果在低龄的群体当中继续的流行，当然是不利于树立珍惜生命尊重他人生命的生命观，也不利于养成理性和平处理情绪的一种习惯。虽然说娜塔莎这个玩具是打着解压的旗号，但是它却滋生了摔得越惨点赞越多的暴力审美，而且形成了流量催生销量，销量反哺流量的一种破坏的循环。其实从心理健康疏导和行为矫正的引导的角度来说，解压玩具当然是可以有的，但是以这样的解压的噱头来逾越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的娜塔莎当然不能够有。所以这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常说的话题，那就是平台首先要守好抵制低俗玩具和净化虚拟市场的一个责任。不管是借助解压的噱头来进行炒作，还是打着玩具的名义进行营销，类似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一些不良的行径，当然平台是可以识别的。所以平台首先要压实把关的审核责任，才能够从源头遏制娜塔莎的泛滥和猖獗。同时要强化平台把关的责任、经营审核责任和市场的净化责任，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过滤营销资质的审核、产品质量的审查，从源头上堵住不合格的擦边的产品的越界营销的行为，彻底的掐断娜塔莎为非作歹的滋生链条。当然了，依法治理也要跟进。

我们的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网络文化产品上市的审核规则、平台审查的责任机制、儿童玩具和文旅产品造型设计质量审核的机制等等等等。用质量规范生产的行为，用责任来约束平台的监管。除此之外，宣传和引导当然也很重要，也要精准的发力。像娜塔莎这样玩具的背后，很多人大多都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辨识度并不高，觉得这是玩具，那肯定就是可以玩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文旅等职能部门也要合力共为，依托各个平台发挥家校的共育的功能，做好普法教育，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理性消费教育和不良文旅产品的辨别教育等等。不要为我担心，无论烈日严寒还是刮风下雨，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要坚持到底。对于这样的玩具有没有越界，当然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对于产品和平台的内容做出处理，当然是有必要的。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其实本身就体现着公共的审美和道德伦理的底线。那如果说连婴儿的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借这样的机会来制造擦边的流量，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于暴力和低俗应有的一份警惕。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不能让畸形的审美和流量的逻辑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

0: 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在你身边。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同样和孩子们有关，我们要说一说儿童用药。一直以来，儿童用药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和孩子有关哈。在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很多家长都会面对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用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可能给孩子吃的都是成年人的药，无非是量减半，但是这并不代表儿童用药。为了进一步完善儿童用药制度，保障儿童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而这份新的实施意见覆盖了儿童用药的全环节，全面地提高了儿科供药和用药的能力，可以说是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刚刚我们说到了2014年，这是在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和健康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六个部门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的进行修订。时隔12年，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全面的升级，应该说这既是对过往政策的一个优化完善，更是立足儿童健康成长需求的民生举措。这份实施意见从研发、生产、供应、临床使用等全链条出台了系统性的改革举措，通过政策的激励补齐了药品补给的短板，依托严格的监管守住了儿童用药的安全底线，全方位地打通儿童用药的堵点，既能够丰富优质的儿童药品的供给，也能够规范临床用药的行为，为儿童健康成长筑牢了坚实的医药保障屏障。我们刚刚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可能孩子生病的时候给孩子吃的并不是儿童用药，而是家长成年人的药。要知道，儿童用药并不是成人用药的缩小版，并不是减量服用就可以了。而一直以来，很多人都简单的理解这就是儿童用药，对它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它绝不能够简单的把成人药品减量使用就称为儿童用药。要知道，儿童是处于身体发育的阶段，他的肝

肾功能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而药物的代谢和排泄的能力也比较弱，对于药品的耐受度当然就更低，用药的不良反应的风险远远会高于成年人。除此之外呢，儿童用药对于剂型、口味、规格的要求就更加的细致，成人常用的片剂、胶囊很难适配临床的需求，再加上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用药剂量的划分很精细，光是凭靠经验酌情的减量，很容易引发用药的偏差。而我们国家呢，一直是高度的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国家卫健委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司的相关负责人也指出，作为我国首部关于儿童用药的综合性的政策文件，在之前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呢，各个部门都围绕儿童用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和措施，儿童用药基本上能够满足临床常见病所需，但是呢，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的问题，比如说儿童用药数量少，儿童适宜的剂型和规格缺乏，这些都是痛点。而针对这些问题，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意见将突出创新研发支持摆在了首位，可以说是直击了儿童用药的源头短板。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于纳入儿童用药予以优先的审批和审评。除此之外，加强儿童用药审评审批的全过程充分的沟通交流，一系列的针对性的举措也将会助力儿童用药研发不断的提速。我们都知道，临床试验呢是药品上市前的必经之路，而这次呢，儿童用药临床试验的门槛高、受试者的招募难度大等等问题，也会一直以来是导致儿童药品研发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的原因。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这一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提出，要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探索组织健全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的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呢，还支持多中心合作的模式，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分析规范，将已经有的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到中国儿科人群，完善儿科人群用药的信息，指导临床的用药。一直以来，儿童药品的供给不足都是这个行业内的一个突出的难题，它的根源呢就在于药企的研发生产意愿偏低，当然了，这个和它的投入产出比低、市场的预期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除了临床试验门槛比较高之外呢，儿童药品受众的群体也是很有限的，单品的销量偏低，细分的规格繁多，也会导致儿童用药的生产线调整频繁，生产的效益微薄，当然也是原因所在。而针对儿童用药生产批量小、利润薄、供应不稳定等等这些问题，这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地提出，要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到更多的儿童用药，采取相对集中生产的方式来保障供应，对一些临床必需、容易短缺的儿童用药完善采购的政策，调动企业生产和配送的积极性。说了那么多，我相信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听到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确实，儿童用药的安全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石，它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但是给孩子喂药剂量靠猜，应该说成了很多家长的无奈之举，因为有一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关于儿童用药的信息也是非常有限的，有的呢甚至只用儿童酌减简单的表述一带而过。那怎么酌减，应该如何酌减，确实大家都是一头雾水。而这次的实施意见呢，对于药品说明书儿童用药的信息也是进行了规范，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学会对已经上市的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的生物制品药品说明书按规定给出了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可以说，儿童用药质量监管也会进一步的得到强化。

优先的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的改造和设备的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和监管，逐步的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的追溯。儿童用药的安全合理，当然

儿科制剂审评和备案要求，提高质量标准，加强生产全过程质控。除此之外呢，还要求医疗机构落实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加强医师处方、医药审方、护士给药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确保儿童用药的合理使用。从很多的环节我们都看到了儿童用药的一些闪光点和希望哈，确实这次新修订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这样的一个若干意见实施意见确实覆盖了儿童用药的所有的环节。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更好地提供儿科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保障更安全。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再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啊，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这两天呢，看到有网友在讨论说，有一位网友发帖，他乘坐高铁的时候呢，隔壁坐的一个中年男乘客呀，不是脱鞋踩座椅，就是脱掉袜子光着脚还抠脚，引发了热议。这个网友透露，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说在所在的车厢看到了三个，那该男子拖鞋大概20分钟之后才穿上，而且他也注意到，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拖鞋，前一秒人家还趴在这个小桌板上吃饭，后一秒他就把脚搭在了桌板上。相关的这个话题呢，再次引发网友们的谴责。之后呢，12306也回应说，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的规定禁止脱鞋，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也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但是经过一番搜索，能够发现很多网友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宣传和引导，而是都希望表示出台一个硬性的规定不就好了吗？要不然就直接的上黑名单。还有一些极端的人认为应该建议立法解决。当然了，有一些呢是气话，但是呢也照见了一种共同的思路，那就是制止不文明就应该让法规严起来。脱鞋呀抠脚呀当然不雅观，但是真的要严起来问题也很大。这种行为就算是禁止，但是又该如何执行呢？难道是让列车员满车厢的飞奔抓那些脱鞋的人吗？它的危害性又如何认定呢？臭味儿大算是影响恶劣，但是有多恶劣呢？这个程度又有多大？因为人家脱鞋就把他纳入了高铁的黑名单，直接和老赖一个待遇，是不是又有点过重了呢？面对这样的一些不良行为，确实是拿他没什么太大的办法，而这种没太大的办法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无奈。但呢，恰恰是理性的，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需要制度规定凝聚起巨大的力道来管那些脱鞋的人，那么有多少琐碎是需要多少细密的法规来规定的？那么社会的摩擦成本又会有多高呢？但是针对这样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又完全的束手无策吗？也许也未必。更能依靠的其实当然还是文明的共识。所有人默认这种行为是难堪的、无理的，可能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是一种软约束。当然了，这个共识是需要积淀的。就像我们在一些评论区当中看到有人说，坐个高铁你矫情什么？当然如果说他抱有这样的态度，你和他讨论可能就是鸡同鸭讲。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的办法，好的案例也不是说没有。你比如说电梯的左行右立，早就已经渐渐的成为文明的共识。有一些地方哪怕是乘客排着长队，甚至有单位专门的发文说左行右立没必要，现在已经不推行左行右立了，但是依然还是有更多的人好像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文明的共识看上去很柔软，其实也是很坚韧的。它只要形成，就会带来巨大的思维认知的惯性，然后呢，又以无处不可在的方式约束着社会的行为。当然了，很多人是不屑于这些软绵绵的约束，似乎

0: 这些约束对于他来说毫无用，而渴望强有力的禁止和处罚。但是呢，这种思维模式也是不文明乱象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只服从法条具有震慑效应的规定，那么在规定之外的一些行为，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无所顾忌的。当然，这也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和礼仪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那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场景、所有的规定，又缺乏人和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当然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坐高铁已经成了文明的试验场，小孩的哭闹啊，手机的大声的播放啊，吃泡面呀等等，这些行为都曾经在高铁上引发过争议，也总能够召唤出一批呼吁严格管理的声音。那如果讨论的结果只是禁止规定写得越来越多，那可能也不太现实。而在争论的这个基础上，慢慢地形成更多关于公共边界的默契，也就是说，大家通过讨论能够引发一种更多的共识，把这个公共边界的默契扩大，知道哪些行为会打扰到别人，哪些场合我们需要保持克制和体面，哪些是有意为之，哪些是无可奈何，也许才有真正更有价值的事情。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只能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在路消失之前有一万束光，一句的光能照亮你本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滚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6: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中老建交65周年、互联互通助力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6: 15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一起来关注。
7: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

0: 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1: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磷酸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前方液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2: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0: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3: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0: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4: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0: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14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15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5: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0: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6: 15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7: 5月21日，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云南特色农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一起来关注。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9: 作为本届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5个板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8: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新兴事业部高级工程师白宇：
10: 我们参与莫汗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汗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丝博会。
8: 云南省国际物流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业务总经理谢龙威：
11: 希望借助此次丝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

0: 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1: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丝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云南云品出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文：
2: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丝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1: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段纯：
3: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1: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六大展区，汇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丝路好物和高科技产品，采用线上线下模式，为国内外展商客商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合作对接服务。
4: 5月18号，省政协在昆明举行专题讲座，进一步引导政协委员、机关干部深刻领会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助力全省对外开放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全国政协委员罗兆辉围绕发挥区位优势、推进高水平开放主题，从宏观政策理论、区域发展格局、务实合作路径等层面，就云南深度对接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提出独到见解。省政协、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机关干部和部分省政协委员等参加讲座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讲座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开放工作视野，明确了云南扩大开放的发力重点，将把学习所获转化为履职实效，为云南全力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何波主持讲座，副主席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秘书长张荣明参加学习。
4: 5月20号，2026有成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启动，来自16个国家的31名青年企业家以及有成青年、中方企业代表、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5: 活动采取省级主会场加州市分会场的形式，让青年朋友们感知云南，对接合作，共谋发展。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曹志沁：
6: 我们设计了以科技创新、人文传媒、农业食品为主题的3条参访路线，让有成青年的友谊在研学中不断深化，让合作共赢在思想碰撞中不断凝聚。
5: 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代表李威廷：
7: 我希望最好能够在未来，我们在咖啡的研究领域跟云南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尤其是优质的咖啡，那这方面的合作是必须的。
5: 目前，云南省已与39个国家建立了118对国际友成，与20余个国家举办近2000人次青少年交流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
4: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8: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9: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实现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8: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

0: 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五章政策清单，明确十二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九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李科锦：
1: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0: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2: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惜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五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怒江州居民郑小倩：
5: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4: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杨芳：
6: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4: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家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家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老师孙宏远：
7: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4: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鲤、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3: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5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15五”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
0: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8: 这里是中国老挝穆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穆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穆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

0: 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1: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憨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云南九基科技莫憨工厂项目厂长钱鹏程：
2: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1: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憨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3: 在莫憨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四个第一。
1: 紧随其后的鹿券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鹿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4: 鹿券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1: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5: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1: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商婷婷：
5: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6: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7: 好的，来关注一下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5月23号至2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越南北部及中部赛区决赛，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越南全国总决赛，在越南河内大学相继成功举办。获得冠军的两位选手将会分别代表越南北部及中部赛区、越南全国赛区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当地时间22号，泰国春蓬府在春蓬县潭兴街道考翁村举办2026春蓬府优质榴莲采摘日活动，旨在推广春蓬府的优质榴莲，增强消费者和出口市场信心，并且鼓励农民生产符合标准、安全可靠且满足市场需求的榴莲。来关注巴基斯坦。近期巴基斯坦市场创业热潮涌动，市场发展势头日益向好。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4月，巴基斯坦新增注册公司数量为4082家，创历史新高。 巴基斯坦还会持续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强化证券交易委员会服务职能和行政效能，简化市场监管流程，着力搭建更加

0: 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数字化营商环境。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5号，印度国有燃油公司再次上调汽油和柴油价格，这是10天内第4次上调。根据报道，此次涨价发生在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有必要限制燃油使用，以节省用于进口的外汇数日之后。好的，稍后为您带来专家学者面对面。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一起来关注新视野访谈。中老建交65周年，互联互通助力命运共同体建设。
2: 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有何重要意义？中老铁路物畅其流，人享其行，对两国交流交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未来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3: 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形成可落地、可运行以及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也为后续更多南煤区域电力建设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4: 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支撑中老铁路跨境列车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切的能感受到这条铁路就是中老两国友谊的纽带。
5: 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5个方面来发力，以一联通强骨架，以软联通提效能，以新联通固根基，全面提升辐射力与引领力。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今年是中老建立外交关系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今年中老铁路也迎来了开通运营的第5个年头，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显现。同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一批批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成果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在中老关系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将和嘉宾共同来探讨中老铁路将如何成为中老两国互利共赢、人民相亲相知的牢固纽带，跨境能源通道建设将为区域协同发展带来怎样的助力，未来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0: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日前正式投产，标志着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正式建成。
7: 稳定的骨干输电系统能持续为老挝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电力供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整体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8: 这里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老挝段500千伏纳摩三变电站，也是老挝北部电网的重要枢纽。随着这条空中能源通道的贯通，老挝的清洁电力可经过这座变电站实现高效外送。
9: 我们将依托中国成熟的远程智能巡检系统和在线监测技术，打造远程诊断加现场确认的高效协同模式。
0: 工程可以支撑中老实现150万千瓦双向电力互济，年输送清洁电力提升到约30亿千瓦时。
10: 以电力基础设施硬联通技术和标准的软联通，持续深化与南煤区域电力互联和能源合作开发，助推南煤各国携手推动更高电压等级绿色电网互联互通，更大规模绿色低碳电力贸易，更深层次绿色能源技术

0: 合作，促进区域共赢发展。
1: 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国际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铁路串联起中国昆明、西双版纳和老挝琅勃拉邦、万荣等沿线560多个景点，出入境人员已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
2: 从我家乡到这边只用了5个小时，周末啊想回家都可以回去，毕业之后还可以在这里工作。
1: 货运方面，截至5月1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运输范围辐射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化肥、橡胶等10余种，扩展至目前的化工、纺织、电器、矿石、农副等3800多种。从能源到交通，互联互通激活中老合作发展新动能。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云南作为中国与老挝接壤的唯一省份，将在中老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注入活力。
3: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基建部高级经理李萌，欢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列车长欧廷荣，欢迎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冯勇。欢迎三位。那今天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中老关系这样一个话题。李萌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工程，你觉得对于中老之间实现能源互济以及维护区域能源安全，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它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中老两国深化这个战略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那么对云南电网公司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电网工程，那么更是一项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大局、服务区域能源合作大局的政治工程、民生工程和这个有益工程。那么工程投产呢，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进一步增强了中老两国电力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能力。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当一方电力供应紧张或者负荷高峰来到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跨境电网实现互补互济，那么提高这个供电的可靠性。当清洁能源富裕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跨区域消纳，那么促进绿色能源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那么对老挝来说呢，工程能够提升老挝北部电网的这个供电可靠性，也助力当地的这个资源优势转化为这个发展优势。那么对中国云南来说，工程将进一步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清洁能源的这个优势，那么服务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对南煤区域来说，那么这条500千伏联网的通道有助于推动区域能源资源的这个优化配置，那么也提升区域能源的安全韧性，以及促进这个绿色低碳的这个发展。
3: 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究竟是如何来实现像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国际合作的。
4: 特别是在这个跨境联网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技术和标准能不能协同，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运行以及后期的这个运维效率。那么因此我们不是把它简单的一条线路建过去，而是要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形成可落地、可运行以及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国内段它起点是500千伏版纳变电站，那么终点是在老挝边境，那么线路长度的话是143公里，那么新建铁塔总共是225基，那么工程来说就是电压等级比较高，跨越的区域比较复杂，那么面临的这个生态因素、敏感因素也比较多，对设计、施工、调试以及运维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在国内段坚持就是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在工程路径和主体结构实现零变更，那么最终实现零缺陷投产，这也为跨境段协同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那么从标准合作来看，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老挝将中国的这个标准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南方电网公司的这个企业标准，共计537条都纳入到了这个境外工程的这个

0: 设计当中。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中老双方在技术规则、质量要求、安全管控、设备选型以及建设组织等方面的这个深度对接。
1: 嗯，
0: 那么标准的衔接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老挝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自然环境、施工条件和运维需求进行这个适配，确保工程建得成、用得好、管得住。那么在安全管理方面，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境外无例外的这个理念。那么老挝段开展中老这个双语的这个安全交底和保民教育，那么推动境外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那么同时也组建了境外的这个项目的安全管理委员会，那么形成老挝段的这个安全管理方案，填补了境外工程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空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输出这个设备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输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包括了我们的这些质量文化、安全管理文化。那么通过这种合作模式的话，有利于双方在项目建设中形成共同的语言，那么也为后续更多蓝莓区域电力建设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在中老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条有关人流物流的这个通道，那就是2021年建成的中老铁路哈。列车长欧廷荣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中老铁路今年的一个运营的概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量呈现出了逐年上涨的良好态势。在今年的一季度，发送旅客60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6%，其中跨境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4%。4月份以来，中国的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盛大的泼水节，客流量显著增长，日均发送跨境旅客超1000人次。
1: 你也说到了，刚刚是结束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泼水节，还有包括这个五一小长假，还有之前的春节。那针对像这样的节假日，肯定是客流的高峰。那你们怎么来维护中老铁路的安全的运行，以及提升你们的服务质量呢？主要是做了哪些工作？
2: 在春节、泼水节、五一等节假日期间，为了确保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我们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方面，科学制定了运输方案，统筹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动车组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包括夜间高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能扩充了运能，提升了旅客的承载量。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在局管内，特别是中老铁路沿线各车站，持续深化畅通工程，动态增开安检验票通道，优化换乘流线，安排精通英语、老挝语、傣语的工作人员针对性的服务，同步与公交、地铁等市政交通联动，遇到列车晚点时，及时通过12306 APP 推送相关的接驳信息，全面优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保障老年及托网人群的线下服务，加强站车环境卫生整治，营造良好的候乘环境。同时，我们在中老铁路的列车上持续推出了一路咖香的特色饮品，由中国和老挝的咖啡豆混合研磨，在飞驰的列车上品一杯融合了中老风味的咖啡，这样惬意的旅途深受省外旅客及外籍旅客的青睐。
1: 看来这个服务也是不断的在优化和升级哈。冯所长，听完了两位的介绍，一个是中老500千伏的联网工程，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老铁路哈。那您怎么看这两个通道对于提升和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所起到的作用？
3: 这个中老铁路和能源通道啊，应该是共同构成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战略支柱。首先啊，中老铁路是一条黄金通道，重塑了区域的流动格局，它把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大幅降低了物流与时间成本，人流上促进了两国的人民旅游、求学、就医的便利化，增进了文化的认同与民心相通。物流上让老挝的热带农产品直达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制造与设备高效地进入老挝。其次，能源通道则是动力的源泉，筑牢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重塑东南

0: 南亚区域能源版图真正的实现电力丝路上的互利共赢，这包括了中老高压电网的互联、输电项目及清洁能源的合作，可以使它真正的融入到区域的大电力市场当中来。对中国而言，就是说获得了稳定的清洁电力的补充，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对老挝而言，通过输电创汇提升了本国的供电质量，实现了资源变现，更重要的是稳定的能源供应支撑了铁路营运以及沿线工业园区的发展，两条通道共同发力，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乘数效应。铁路解决了怎么运，能源解决了怎么转。例如通过能源通道为铁路牵引提供利电，打造低碳示范线，铁路又可以将风电光伏设备高效地运入老挝，助力新能源的开发。这种物流加能源的双轮驱动，可以使中老民营共同体超越了简单的贸易合作，上升到基础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深度融合。
1: 李蒙经理，其实刚才说到中老五百天赋联网工程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保的理念，在保护生态和环境方面具体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首先在这个项目的这个选址选线和设计阶段，那么我们把生态保护的这个关口就进行了这个前移。那么线路选线时，我们主动避让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核心区，那么生物多样性丰富富集区域以及亚洲象活动频繁的这些区域，那么对生态敏感区域呢，提前开展这个识别评价和风险标注。那么围绕自然保护区、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还有这个包括林地使用等，开展了专项的这个论证和审批。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亚洲象栖息地保护方面，那么我们感受很深。那么在这个区域大概有240头亚洲象在这个繁衍生息。那么过去的话，这个山区的电网建设往往是需要这个开辟道路、架设索道，那么容易影响到这个动物的这个活动通道。那么在这个工程当中，我们也是首次全场景全要素的这个应用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施工。那么我们通过空中运输，减少地面扰动，那么让施工尽量不打扰这个雨林里的这个生命活动。那么重载无人机在热带雨林上面上空这个调运物资，那么地面亚洲象仍然在正常的这个觅食活动，这样的场景确实说明了我们整个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并不相悖。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在整个施工环节，那么我们也是严格落实这个生态保护措施。那么比如说线路穿越了这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实验区，大概有2.98公里，那么共建设了这个6G铁塔。那么施工前我们就组织了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的这个排查。那么发现位于占地范围内的这个保护植物，那么我们就采取移栽或者抚育的这个管理措施，确保成活率。在公益管理方面呢，我们推广就是塔基微开挖、高跨设计、植被恢复、活动动物活动监测等这些措施。那么对一些敏感的这个地段，通过优化塔位和跨越方式，那么减少了落地的施工，对已经扰动的区域呢，及时开展这个植被的这个恢复，对施工废弃物呢，我们也进行这个分类处置和循环利用，那么把生态的影响这个降到最低。
1: 您在中老铁路上其实作为列车长已经跑了5年了哈。
3: 是的。
1: 那您的感受呢？比如说这个旅客的结构有没有随之有一些变化呢？
3: 就这5年来，我也感觉到在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跨境的客流持续的增长，前来旅游的省外旅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每年的春运、暑运，我们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票的预售情况，增开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等多种方式来增加运力。每趟旅客列车的跨境席位也由开通初期的250个增加到现在的420个，也仍然会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1: 那我们也注意到2024年7月外国游客144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的停留范围呢是扩大到了莫憨铁路口岸之后，那您的观察对于带动整个国际

0: 客运有没有一些促进的效果呢？
1: 2024年7月，云南144小时过境免签口岸增加了磨憨铁路口岸之后，国际客运实现了外籍免签旅客爆发式的增长，跨境客流显著提升，带动了中老铁路沿线旅游热度持续高涨。截至到5月10日，全线累计发送旅客就已经超过了7270.6万人次。单月旅客的发送量也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长到现在最高的225万人次，出入境人数由开通初期的300人次增长到现在最高的超过1600人次，有来自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8万名旅客选择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出行，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几年来就发现有越来越多旅游的老挝的团队、泰国的团队选择乘坐我们中老铁路列车入境到中国，到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去旅游观光。因为泰国和老挝属于热带的地方，比较炎热，他们在那边没有见过雪，他们到了我们的云南、丽江、香格里拉之后都是连连赞叹，因为见到了雪，而且我们云南的气候很凉快。
0: 对，
1: 他们就说以后有机会就每年的在暑期的时候就到我们的云南来避暑和旅游。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除了像中老铁路这样也是促进了人员之间的这样往来，冯所长有没有一些小而美的这个项目在老挝落地，也给我们补充一些？
2: 近年来云南聚焦中老民生福祉，深耕教育、医疗、农业、旅游等领域，落地了一批小而美、见效快、暖人心的合作项目，持续筑牢中老民营共同体的民意根基。一个方面呢是教育惠民项目持续发力，云南在老挝研建南网知行书屋，配备中老双语图书与智能设备，为当地学生打造现代化阅读空间，实施留学西双版纳计划，开展铁道职业技术培训，助力老挝培养本土化技术人才。二呢是医疗健康合作，温暖民心，推进老挝琅勃拉邦医院的升级改造，搭建老挝北部眼城心电诊断网络，让优质的医疗资源直达基层，实施中老铁路沿线的重霉疾病防控项目，布置灭蚊设备，普及防疫知识，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三呢是农业民生项目的助力征收，省农科院打造万象农业科技示范园，示范推广节水抗旱稻，培训农副技术员，编制多语种的培植规程，让农业技术落地生根，为老挝偏远的村寨安装太阳能路灯，接入卫星电视，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生活品质。第四方面呢是人文文理方面的交流，拉近了情感，举办蓝莓留意国家文化艺术节，开展中老铁路文化主题活动，以艺术交流促进文明复建，推进边境村寨的生态旅游合作，传承民族文化，带动双边的民间往来。
0: 李蒙经理，那像中老五百千福联网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说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哈，那人才培养的这个交流方面，我们是不是也相互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这个地方呢？
3: 那么跨境工程的特点呢，就决定了参建各方不能只懂技术，还要懂标准、懂管理、懂协调、懂沟通。那么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在工程建设和人才培养之间呢，建立了一些紧密的这个联系。那么云南电网公司也是，专门围绕中老五百千福联网工程制定了这个项目加人才的这个专项方案。那么把工程现场作为培养干部人才、锻炼人才队伍的一个重要课堂。那么项目设计前期，设计、施工、监理、供应链，包括运维、涉外协调、安全环保等多个专业。那么正好是为复合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实战的这个场景化的培训。那么很多年轻的骨干在这个项目中呢，也得到了这个历练。我们在中老双方的这个了解方面呢，比如说我们通过

我组建了这个中老双方的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安全管理委员会，包括培训现场的指导，是双方这个管理理念的一个交流，文化的融合。那么中老双方人员对彼此的工作方式也更加熟悉，那么沟通

0: 协调能攻坚的这个人才。
1: 婷蓉，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老铁路的故事吧。那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是可以来给我们分享的？
2: 驰骋中老铁路跨境列车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切的能感受到这条铁路就是中老两国友谊的纽带。平时在列车上经常能遇到来自老挝、泰国的旅行团队，前来云南求学的老挝留学生、商人，他们在琅勃拉邦这边做生意，经常往返于琅勃拉邦和昆明之间。因为中老铁路现在比较方便，就是今天坐车从昆明到琅勃拉邦，他就是相关的业务处理完了之后，他第二天刚好又乘坐我们的列车返回，上车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也就到目的地了。像外籍旅客们一上车就对我们车厢内独具民族风情的装饰特别感兴趣，还有我们乘务员的丝路花语制服，我们的特色发簪，一路都在拍照留念，询问我们装饰及服饰纹样背后的文化寓意。列车运行平稳舒适，大家也都连连赞叹，一路上还会与我们聊天，打听我们云南的美食风景，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特别喜欢中国，特别喜欢我们的中老铁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户泰国的家人，家中的孩子曾经在我们云南留学，当得知中老铁路开通之后，便携带全家人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前来云南旅游，在回去的时候还要询问我们，就我们云南的美食有什么，就像鲜花饼呀，这些都是采购了很多就携带回去。
1: 冯所长，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以两个通道为切入点，其实我们聊到了中老关系这65年来不断的在深化。那您觉得未来哈，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发挥我们的优势哈？尤其是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中，云南如何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3: 下一步啊，应该是大有作为。我的建议的话是强化枢纽赋能，深化命运与共，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五个方面来发力。以硬联通强骨架，以软联通提效能，以新联通固根基，全面提升辐射力与引领力。一呢是做强国际大通道，夯实互联互通硬支撑，深化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推进中老泰铁路构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提升莫夯等口岸的智慧化水平，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加快昆明脱光莫海一体化的发展，打造国际口岸标杆城市。二是深化产业协同，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落实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3年行动计划，聚焦清洁能源、现代农业、加工制造、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领域，共建跨境产业园区，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第三个方面呢，是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跨境合作软环境，放大自由贸易试验期的制度创新效应，在跨境电商、通关便利化、金融开放等领域先行先试，降低合作成本。第四个方面是深耕民心相通，筑牢命运共同体民意根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生项目，扩大中老双语教育、职业培训覆盖面，增加老挝的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培养本土化人才，深化医疗合作，升级远程诊疗网络，共建传染病防控体系，开展医护人员的交流培训，加强文旅融合，联合打造澜沧江湄公河文化旅游带，举办艺术节、体育赛事，促进民间友好往来。第五个方面的话是共筑生态屏障，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完善生态环保的合作机制，共享治理经验，实现生态效益以经济发展的双赢。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视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

0: 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昨天，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这是我省首次就野生植物保护制定专门地方性法规。昨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暑期10大主题线路，邀请游客来冰湖春城山水花都避暑旅居，深度体验好在昆明。 当地时间5月26号，古巴外长

0: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纽约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致力于和平、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他请求联合国协助防止美国可能对古巴岛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今天上午，韩国三星电子方面消息，日前进行的三星电子内部投票结果于当天公布，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暂定协议在内部投票中获得 73.7% 的赞成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风险暂时平息。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15-5，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2: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曲靖市麒麟区文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
3: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寓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2: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4: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2: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5: 旅是引流，住是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生活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清晰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2: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素隐半山全景 Villa 度假民宿负责人素素：
6: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2: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景洪市曼弄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兆辉：
7: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的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旅而居、因荣而创。
2: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15-5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

0: 整稳步跨越。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1: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自然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让云南的里织里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2: 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本周全省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多降雨天气。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洞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普洱市景东县水务局副局长杨强：
4: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3: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防汛工作负责人吴钦：
5: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行情及时上报制度。
3: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2: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至后天，云南省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伴随此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昨天，2026年云南省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南站西广场举行。活动旨在弘扬知路、爱路、护路文明风尚，既凝聚全社会共治共管合力，共同守护云滇千里铁道平安畅通。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按照工作部署，全省各单位将组织沿线双段长、网格员、志愿者、护路联防员等群防群治力量，深入车站、沿线重点乡镇、村社区等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针对铁路沿线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将登门走访、面对面宣讲。涉及渝昆高铁昆明市境内的呈贡区、嵩明县、寻甸县等区域，也将结合新线建设进展，开展针对性的安全宣传。近日，原牟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全速推进，全线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重要突破，各施工节点有序落地，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6: 元大高速是“十五五”时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也是惠。

0: 及原谋大窑两县群众的民生工程。项目主线全长79.48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全线布设桥梁77座，隧道18座，桥隧比达56.73%。其中，位于原谋县平田乡的车梁地大桥，位于地势险峻、峡谷纵深地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建设挑战重重，是全线施工攻坚的关键节点。原大高速土建三分部车梁地大桥现场技术员王朝辉：
1: 成立大桥是原谋之大窑段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然后吨柱最高的一个控制性工程，其中4号墩已完成99.5米，预计在6月10日前完成封顶，5号墩最高为118米，墩柱已经完成封顶。
0: 原大高速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综合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连通通道，便利群众出行，畅通物资运输，同时串联沿线产业文旅康养资源，为原谋现代农业、旅居康养、园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原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2: 我们及时成立了工作专班，竭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及协调服务，共完成征地4277亩，共兑付征地拆迁款项1.37亿元，力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20.5亿元，建成通车后，原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原谋大窑两县间和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等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3: 近日，姚安县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该试点全国共有20个，姚安县是云南省唯一入选县，将获得中央财政定额补助资金2亿元。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

0: 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5月25日，楚雄州南华县举行千年楚雄遗秀闪耀2026世界杯非遗预见世界杯项目宣传推介活动。据了解，此次世界杯国际足联特别推出的非遗预见世界杯官方合作项目，是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体系第一次向中国非遗作品开放。楚雄遗秀作为云南省唯一入选该项目的非遗技艺，首批受邀创作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原创设计的鸭舌帽、钥匙扣、遗秀球服等30款世界杯联名产品已经全部通过非法官方的严格审批，将在世界杯期间面向全球发售。近日，2026全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越野挑战赛、滑翔伞表演赛等多项重磅户外赛事在香格里拉轮番开赛，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齐聚高原，在雪山、林海、草甸湖畔竞速驰骋，挑战高原运动极限。请听报道。
3: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自行车高原挑战赛在普达措景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同台竞技。大赛设置6大组别，覆盖专业选手与业余爱好者，赛道总长51.6公里，海拔在3500米至3625米间起伏，沿途湖泊、林海、草甸与雪山相应，牦牛漫步、杜鹃绽放，尽显原生态之美。台湾参赛选手王威：
4: 50公里我觉得很舒服，而且像我在台湾骑的话，没有像云南这么多有这种骑行的比赛活动，还有这种骑行环境跟条件，我觉得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3: 成都参赛选手曾倩：
5: 这里的景色很多大城市都体验不到，能够看见很多动物，像牦牛、马，还有各种各样的内陆湖泊、草地。
3: 近期，迪庆州还举办了石卡雪山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吸引了近900名越野爱好者参与；举办了大香格里拉滑翔伞表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名滑翔伞精英选手与资深飞行爱好者参加比赛。滑翔伞表演赛冠军张晶：
6: 对香格里拉的感受还是非常贴近自然和放松的。我觉得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1: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

0: 5月27号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在此次国家标准升级中，建材行业将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目前已经完成并发布国家标准120余项，有效支撑了建材产业的优化升级。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基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保障措施，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今年一到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消息，俄副外长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据悉，双方还讨论了伊朗局势。据黎巴嫩方面26日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东部的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3次遭到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当地时间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当地时间26号，美国方面援引美军官的话称，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东北部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大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晴间多云，18到31度，宝山晴间多云，16到28度，楚雄晴间多云，19到31度，大理晴间多云，15到27度，芒市晴间多云，21到31度，香格里拉晴间多云，5到21度，蒙自阵雨转阴，22到34度，丽江晴间多云，16到29度，临沧晴间多云，16到28度，卤水晴间多云，21到34度，普洱阴，20到3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景洪阴，23到35度，玉溪晴转多云，18到30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1度。

0: 养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1期。听众朋友，我们生活里呀，大家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啊早已熟悉，也一直在重点防控，但很多人不知道，被称作沉默的第四高高尿酸正悄悄地伤害越来越多人的健康。它和三高不一样，几乎没有明显的身体预警，堪称沉默杀手。不少人查出血尿酸偏高，身体却不痛不痒，于是不当回事儿，既不改生活习惯，也不做干预调理。可正是这种长期忽视，让轻微的尿酸异常一点点累积损伤，最后啊慢慢熬成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的顽固性痛风，严重时还会伤肾损关节，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怎么识破高尿酸的伪装，远离痛风困扰。
3: 名医档案。
2: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4: 您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2: 欢迎您张主任。张主任呢，现在大家常说高尿酸痛风和顽固性痛风，很多人呢都分不清楚，首先呢想请您帮大家讲明白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的人尿酸高却不疼，有的人呢一发作就疼得受不了呢？
4: 是的，紫云，首先高尿酸血症是血尿酸大于120毫摩尔每升，那么但每家医院的检验科的参考值不一，是痛风的土壤啊。高尿酸尿酸长期的超标会沉积在关节、肾脏、软组织里边形成结晶，其次呢痛风结晶容易引发急性的炎症，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最常见是大脚趾、脚踝、膝盖，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发作。再次呢，顽固性痛风也叫难治性痛风，满足任何以下一个条件就算了啊，规范的用药尿酸还是大于360毫摩尔每升，那么一年发作呢2次，然后有反复发作进展性的痛风时，关节破坏、肾脏的损伤。不是所有的高尿酸都会痛风，但尿酸越高时间越长越不好控制，变成顽固性的痛风的风险越大。很多人在无症状期拖几年十几年，一旦熬夜、喝酒、大吃大喝、受凉、劳累，就会急性的发作，反复发作就会从偶尔痛变成月月痛、年年痛。
2: 哦，这个知识点呢太关键了，很多人呢就是痛了才治，不痛就停，结果啊越治越顽固。 接下来呀，想请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到底哪。

0: 些错误的做法最容易把普通的痛风拖成顽固性痛风呢？
1: 是的，主持人，临床上90%顽固性痛风都是这些误区拖出来的。第一个，不止痛，不降尿酸，发作时的吃止痛药，不疼就停药，缓解期呢完全不规范降尿酸。第二呢，擅自停药减药，尿酸一正常就停，导致尿酸呢大起大落，更容易发作，还加重肾脏的负担。第三呢，迷信的忌口能治好，拒绝正规用药。尿酸80%来自自身代谢，仅20%来自饮食，光靠忌口根本不够，该用药不用，必然拖成顽固性的痛风。第四呢，乱吃偏方保健品，很多降酸茶、植物秘方可能加激素，短期止痛，长期用掩盖病情，越用越难治。第五呢，不查并发症，不查血压，不查血脂、血糖、B 超检查等，出现痛风时、肾结石、肾功能下降了才来就医，那么已经是顽固性的痛风了。这些做法一拖再拖，关节反复的破坏，尿酸控制不住，就变成了频繁发作，关节走累，有痛风时、合并肾脏等难治状态。
0: 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最慌了，又红又肿又疼。那这个时候到底该先做什么呢？能不能马上吃降尿酸的药呢？
1: 我的建议是制动、休息、冷敷止痛，先抗炎、暂缓加新加的降尿酸药，立即休息、抬高患肢，禁止热敷、按摩、揉搓，会加重炎症的扩散。局部的冷敷，每次呢10到15分钟，可以减轻红肿热痛。再有就是尽早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抗炎止痛药，非自来体的抗炎药、秋水仙等等，快速的抗炎止痛。急性期一般不加降尿酸药，避免尿酸的激烈波动，加重一个疼痛，延长发作时间。那么再有就是多喝水，清淡饮食，严格的禁酒，禁止高嘌呤的食物。急性发作控制以后呢，再进入规范的降尿酸治疗，这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
0: 大家呀都特别担心西药伤肝伤肾的，宁愿硬扛着也不吃药。请主任呢明确告诉大家一下，哪些人必须用药来降尿酸呢？控制目标是多少？一般要吃多久呢？
1: 主持人，不是所有高尿酸都要立即吃药，但以下情况必须规范降尿酸，比如痛风1年发作2次以上，已经有痛风石，或者是关节破坏、畸形、有肾结石、肾功能的损伤，尿酸持续大于540毫摩尔每升，哪怕没有痛过，那么有合并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都应该去降尿酸。尿酸控制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普通尿酸在360毫摩尔每升，那么有痛风时，有慢性顽固性的痛风，那么必须在300毫摩尔每升以下，才能慢慢的溶解结晶，缩小痛风时。用药的时长呢，要结晶缓慢的溶解，无痛风时呢，至少要稳定达标6个月，有痛风时更需要2到5年甚至更久。多数患者呢，长期小剂量维持，不能自己随便的停，一停就反糖，反复发作。
0: 吃了药还是反复发作，很多的听众都在问呢，是不是药没用呢，还是没吃对呢？
1: 子云，常见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呢是剂量不足，疗程太短，尿酸没有达标就停药。第二呢是一边吃药一边放纵，喝酒、喝饮料、吃内脏、海鲜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肾功能的复查，药物的选择剂量要按照肾功能来调整。第四呢，没有碱化尿液，尿 pH 值过低，容易长结石。第五呢，是合并症没有控制，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肥胖、三高、脂肪肝，都会影响尿酸的代谢。正规治疗后，80%以上可以做到少发作，甚至不发作，不会变成顽固性的痛风。
0: 那对于高尿酸人群和普通健康人，该怎么预防痛风的发作，或者控制病情，避免反复呢？
1: 预防痛风和控制病情的核心就是把血尿酸控制在正常范围，减少尿酸盐结晶的沉积，做好生活方式干预是重中之重。高尿酸血症人群若能坚持科学的调理，很多人能避免发展成为痛风。第一呢，就是严格控制饮食，低嘌呤饮食是核心，避免吃动物的内脏、海鲜、浓的肉汤、火锅等等这些高嘌呤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低嘌呤食物。蔬菜和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呢，能促进尿酸的排泄。第二，戒酒精和高糖的这个饮料，任何酒都要避免，尤其是啤酒、奶茶、果汁，还有就

0: 是碳酸饮料、葡萄糖浆等这些饮品都要戒掉，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每天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通过肾脏的排泄，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苏打水啊，来简化尿液，帮助尿酸的排泄。第三呢，就是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肥胖是痛风的重要诱因，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避免快速的减重啊，快速的减重尿酸会很快的升高，是吧？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呢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运动后要及时补水。第四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长期熬夜。熬夜会导致代谢紊乱，尿酸排泄减少。避免久坐，每隔1小时左右呢就要起身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保护关节，避免关节受累。外伤也可能诱发痛风发作。第五呢，就是定期体检，监测尿酸，尤其是痛风家族的病史。那么还有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危险人群，建议每年定期复查血尿酸，早期发现高尿酸，早干预啊。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呢，要遵医嘱来定期复查，必要时呢启动药物治疗，不要等到发作才来重视。第六呢，就是谨慎的使用影响尿酸的药物，尤其是疾病需要用药，比如说利尿剂、阿司匹林等，要提前告知医生自己有高尿酸的情况，告诉我们医生我在吃这些药，那么医生会给你调整用药，避免诱发痛风。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误区，觉得痛风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尿酸高只要不痛就不用管。其实近几年呢，高尿酸人群越来越年轻化。熬夜、久坐、高油、高盐、高嘌呤饮食，长期喝甜的饮料，缺乏运动，这些现代人常见的习惯都是拉高尿酸的元凶啊！高尿酸是沉默的第四高，不痛不代表没危险，拖延不治、胡乱用药、盲目忌口，都会让它一步步变成顽固性痛风。今天呢，我们跟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一起学习高尿酸与痛风的科学防治，早控制稳尿酸，才能远离痛风的反复发作。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主任呢，现在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的提问。这第一位听众叫蓝水晶，他是这样问的：我呢，尿酸高，但是从来没有疼过，需要治疗吗？很担心以后啊，会变成痛风。主任，请。
0: 你好，这位听众，无症状高尿酸同样危害很大，不是不疼就没事儿。建议检查呢，除了尿酸，还要检查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尿常规、腹部的 B 超。在轻度升高的时候，生活干预3到6个月，如果尿酸还是大于540毫摩尔每升，那么或者是有家族史、肾结石、肥胖、三高，那么就建议及早的控制体重，药物来干预，把尿酸稳住。避免以后发展变成顽固性的痛风。
2: 这第二位朋友云淡风轻是这样问的，他说：“主任好，我痛风好多年了，每个月啊都发作，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顽固性的痛风了呢？该怎么办呢？”主任，请。
0: 你好，这位听众，你的这种情况一年发作大一两次，多关节受累，已经接近顽固性痛风了，一定要到医院做全面的评估，查血尿酸、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必要时呢做关节的超声或者是酸能 CT，看有没有尿酸盐沉积，还有有没有痛风石，在医生的指导下降尿酸，把尿酸控制在小于300毫摩尔每升呢，坚持用药管理生活，多数人呢都会可以减少发作，甚至不再发作，避免关节变形和肾脏受累。
2: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第三位听众叫好时光啊，请您回答一下，他是这样问的：痛风可以彻底断根吗？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吃药呢？
0: 你好，这位听众，痛风那是高血压、糖尿病， 是可控制、可长期稳定的慢性。

0: 心病，不能简单说断根，但我们可以做到长期不发作，痛风时缩小，不再长大，不损伤关节，不损伤肾脏，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很多患者在尿酸稳定达标多年后，可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小剂量或者间断的用药，但不建议自己随便停药啊，一停呢就容易反弹复发，重新变回顽固性的痛风。
1: 是的，好，主任，您看这位听众小幸运，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呀，我的爸妈都有痛风，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呢？平时要怎么提前预防呢？
0: 你好，这位听众，痛风有家族遗传倾向，但不是绝对遗传病，不是父母有你就一定得，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遗传是内因，生活习惯是外因，控制好后天习惯，完全可以不得痛风。好，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呢，是每年体检必须查血尿酸，早发现早干预；第二呢，少喝甜品饮料。禁酒，少吃内脏、海鲜、浓汤。三呢，就是多喝水，控制体重，不熬夜，规律运动。第四呢，尿酸一旦超过400毫摩尔每升呢，即使不痛呢，要及时调理。
1: 最后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平安是福的提问。他说：“我有痛风石，已经影响走路了，必须手术吗？手术后还会再长吗？”哎，这个问题很好，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主任，请给这位听众回答一下。
0: 你好，这位听众，不是所有痛风时都要立刻手术，先规范降尿酸是第一位。目前尿酸要控制到300毫摩尔每升以下，长期坚持小到中等的痛风时可以慢慢溶解缩小，不用去做手术。如果有下面这些情况才考虑手术，比如痛风时很大，压迫到的神经溃破不愈合，严重影响关节的活动。这里我强调的是，手术不是一劳永逸，术后依然要长期降尿酸，管住生活，否则尿酸一高，痛风时还会再长，还会再次反复发作。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现在呀，高尿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光中老年人，年轻化的趋势也特别明显。很多人体检查出尿酸高，不痛不痒就不管了，疼起来才治，饮食不控制，用药也不规范，一步步的把高尿酸拖成了反复发作、治不好的顽固性痛风。最后呢，关节变形，长痛风石，伤肾脏，伤血管。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我想请张主任给所有高尿酸痛风朋友一些重要的建议。我们平时怎样做才能不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的痛风呢？
0: 好的，子英，我给大家一句最实在的提醒，想不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记住四个词啊，早发现，早干预，定期查，管好生活习惯。咱们很多朋友体检检出尿酸高，一看没症状就不当回事儿，结果拖到关节疼，走不动路了才来治疗，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其实要尿酸高，不管疼不疼，都得赶紧的重视起来，这就是早发现。紧接着就要早干预，该忌口要忌口，该运动要去运动。用药呢，就要遵医嘱来用药，别自己硬扛，平时还得记定期复查，看看尿酸控制的怎么样，别让它偷偷的交上去。最后呢，健康生活才是压舱石，每天多喝水，少吃高嘌呤饮食，别熬夜，少喝酒，这些小事坚持做，就能大大降低痛风反复发作变成顽固性痛风的风险，保护好我们关节和肾脏。
1: 非常感谢张红主任的细致解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专家呀给我们讲了高尿酸是如何一步步变成顽固性痛风的，也学到了规范降尿酸、护肾防结石、识别并发症的全套科学方法，内容实用，好操作。
0: 谢谢子英，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管理好尿酸，早干预，不拖延，守住关节和肾脏的健康。
2: 独家策划，
3: 专为健康打造，
2: 我们联合全省各大名医专家，
3: 为你，为你，
2: 为我，为我，
3: 为他，
2: 共同发起健康新主张。
3: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 健康生活，
2: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3: 请拨打电话96100参与节目，
2: 请用微信寻找云南新闻广播参与节目。
3: 好的生活在健康中注入新的活力，
2: 好的生活与健康并肩同行。

0: 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专家，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的到来。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眼科与视光学专业组主任张扬。下一期啊，在六六爱眼日到来之际，我们聊聊学龄前儿童视力保护，请您继续关注六月三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0: 真。
1: 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有活力，限制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105.8 发现新云南。
11: 收听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咱们首先来关注云南经济发展方面的信息，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关注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1: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北部、曲靖市的北部、文山州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另外，在昭通市的南部、曲靖市的南部、昆明市、楚雄州的东部、玉溪市、文山州的南部、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还有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会出现中雨。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明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气温18到26度。宝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楚雄多云，20到30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8度。 芒市晴转多云，21到32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芒自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6到29度，临沧多云，18到28度，泸水多云，21到34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21到32度，景洪小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好，我们梳理了天气，接下来生活在云南，来一起了解云南。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1: 发现新云南，首先咱们生活在云南，了解云南。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了550万，平均的停留天数呢是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到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及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的具象化，更富有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的擦亮咱们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来了解一下，
13: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儿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曲靖市麒麟区文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
14: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寓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13: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15: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13: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16: 历史的引流，知识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售后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清晰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13: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素隐半山全景 Villa 度假民宿负责人素素：
17: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13: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景洪市曼弄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兆辉：
18: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呢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礼而居，因荣而创。
13: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16: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资源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让云南的旅居旅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11: 2025年，昆明市水果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市水果种植面积稳定在62.93万亩，产量达到了80.69万吨，农业产值47.07亿元，较2020年分别增长了12.3%、21.7%和24.5%，产业规模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近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和昆明海关印发《云南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系统地部署了推进全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工作，明确了5项重点任务，着力解决各类产业园区泥木繁多、圈用圈多用少、闲置效率低等问题，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来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份到9月份，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将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监督检查。那么此次检查呢，是具有时间长和范围广这样的一个特点，检查的范围就覆盖了省内所有的持电梯安装以及修理许可证的企业，省外在电相关的行业企业也纳入到了检查的范围，实现全覆盖，以零容忍态度来治理行业乱象，守护咱们群众的安全。5月26号，2026年云南省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南站西广场举行。活动旨在弘扬知路、爱路、护路文明风尚，凝聚全社会共治共管合力，共同守护云滇千里铁道的平安畅通。那么本次活动呢，会持续到6月30号。按照相关的工作部署，全省各单位将会组织沿线双断场以及网格员、志愿者、护路联防员等群众力量，来深入到车站和沿线重点的乡镇、村、社区等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那么针对铁路沿线的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精神障碍者等重点群体，将会登门走访，面对面进行宣传，涉及到渝昆高铁昆明市境内的呈贡区、松明县和寻甸县等区域，也将会结合新线路的建设，来展开针对性的安全宣传教育。最近啊，元谋到大窑高速公路的建设可以说是全面的推进了。那么全县最高和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也是车辆地大桥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各施工节点有序落地，项目的建设跑出了加速度。
19: 元大高速是“十五五”时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也是惠及元谋、大窑两县群众的民生工程。项目主线全长79.48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全线布设桥梁77座，隧道18座，桥隧比达56.73%。其中，位于元谋县平田乡的车辆地大桥，位于地势险峻、峡谷纵深地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建设挑战重重，是全线施工攻坚的关键节点。元大高速土建三分部车辆地大桥现场技术员王朝辉：
20: 城里大桥是元谋之大窑段，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然后吨柱最高的一个控制性工程，其中四号吨已完成99.5米，预计在6月10日前完成封顶，五号吨最高为118米，吨柱已经完成封顶。
19: 元大高速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综合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连通通道，便利群众出行，畅通物资运输，同时串联沿线产业文旅康养资源，为元谋现代农业、旅居康养、园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元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21: 我们及时成立了工作专班，竭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及协调服务，共完成征地4277亩，共兑付征地拆迁款项1.37亿元，力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20.5亿元，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11: 在昨天，2026年云南地震救援技术培训班第一期在红河州地震救援综合实训基地开班，来自全省8个支队的54名救援业务骨干开启为期7天的封闭式战化培训。
22: 本次培训围绕重特大地震灾害应急救援实战需求，贴合消防救援队伍职能定位，通过专业化、实战化、规范化的系统训练，进一步提升参训指战员地震救援专业能力。全省地震救援技术培训班教员陈云：
23: 本次全省地震救援培训力主云南地质灾害救援实际，针对性设置理论、实操、考核全流程课程，全力为参训学员搭建优质实训平台，全面夯实队伍地震救援专业基础。
22: 据了解，本次全省地震救援技术培训对象覆盖全省16个州市，共17个支队级单位，累计将有110名救援业务骨干参与培训。通过系统培训，参训学员将熟练掌握建筑坍塌搜救安全规程、战术战法和应急处置流程。全省地震救援技术培训班学员西顺军：
24: 这次全省集中培训课程很贴合实战，师资力量雄厚，训练条件完善。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会严格遵守培训纪律，认真钻研技术，苦练本领，补齐自身短板。学成后将专业技能带回队伍，助力提升基层地震救援实战能力。
11: 最近，互滇协作机器人科普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就走进了迪庆，将沿线科技就送到了高玉雪域高原，来了解下。
19: 活动以科技赋能团结、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先后走进迪庆州各级校园及福利机构，现场展示智能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编程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设备，开展互动体验、机器人操控、趣味编程、科普讲座等丰富内容。香格里拉市实验小学4年级学生卓玛春次：
25: 近距离接触体验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让我收获满满，大开眼界。原本只在书本、电视里看到的科技设备，如今真切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次特别新奇又有趣的经历。
19: 上海科技专家与历届科普讲解大赛优秀选手现场授课，为各族青少年带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盛宴。针对特殊群体与福利机构，活动专门设计温和易参与的项目，发放科普资料与纪念礼品，传递科技温暖与人文关怀。香格里拉市实验小学4年级学生潘云：
25: 今后在学习中，我会更加认真对待科学、数学等学科知识，主动探索未知，勤于思考，乐于动手，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用知识和创新探索科技世界，努力成为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
19: 此次科普活动汇集迪庆各族青少年数千人次，为全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科技动力。迪庆州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洪坤：
0: 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把人工智能、机器人前沿科技送到边疆青少年身边，以科技为纽带，增进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迪庆高质量发展。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

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近年来，迪庆州立足高原生态资源禀赋，统筹推进林下种植、生态养殖和资源采集，以及森林康养旅游融合发展，严守生态底线，做强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协同共进的发展新路。截止到2025年末，全州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到了112.63万亩，2021年至2025年累计实现产值60.09亿元，生态富民效应持续释放。近日，姚安县成功地入选了2026年全国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实验项目。该试点全国一共有20个，姚安县是咱们云南唯一入选的县，将会获得中央财政定额资助金2亿元。5月25号，文山州富宁县板伦乡龙脉村声鼓喧天，当地一年一度的彝族跳弓节如期举行了。来看一看，
2: 跳弓节是龙脉高库角白彝最为隆重的传统民俗盛会，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彝族先民迁徙发展、敬畏自然、团结向善的厚重民族记忆，是富宁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跳弓节传承人、富宁县彝族学会副会长罗伟云，
3: 12岁就开始跟我的外公学吹葫芦声、敲铜鼓舞。我希望下一代，我们的彝族人，所有的后代人都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跳弓节，不要忘记我们这个铜鼓的鼓点和葫芦声的吹法和跳法。
2: 为破解非遗传承断层难题，持续壮大青年传承队伍，当地非遗传承人常态化开展非遗工艺培训，让彝族传统技艺扎根乡土，薪火永续。国家级非遗项目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县级传承人陈少明，
4: 今年我就带小朋友搞开班仪式，从3月初八培训到现在10月初八，现在我是县级传承人的身份，想带下一代的小朋友，想继续传承我们这些文化下去。
2: 独具特色的民俗仪式、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富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泰国游客渣渣，
5: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彝族的活动，也是来了解他们的文化呀、意识那些，我觉得他们特别热闹、特别热心。
2: 北京游客黄义来，
6: 这次来采风去过几个彝族的支系，都是裸支系，所以我知道有乔赛节和跳弓节两个节日，就留下来想感受一下跳弓节的气氛。我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们在对待节日的这种认真程度、隆重的程度，仪式感呢也非常的足，服装呢也非常的豪华、壮丽和漂亮。我来我也是希望把民族的很多东西能够带走，能够传播出去。
1: 发现新云南，广告之后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关注云南，了解云南。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9: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9: 云想衣裳花想容，
1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看云南。作为2025年云南省唯一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建川县，建湖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来，我们去看一看。建湖入选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主要实施河湖系统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流域发展三大工程。项目于2025年八月启动建设，目前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建湖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常务副经理黄凯：
2: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土建项目基本上已经完成80%左右，剩余沙沟街和金龙河还有海尾河也正在进行扫尾工作。
1: 建湖是建川人民的母亲湖，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建湖水域开阔，与周边田园、村落、山峦相映成趣，湖边挨近村庄和农田，虽然方便村民取水，但也增加建湖生态保护的压力。建湖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筑牢建湖河湖生态屏障。建川县水务局副局长段腾松：
3: 截止到目前呢，金龙河、怀龙河、沙沟街、海尾河都相隔的湖滨第二功能完善等土建项目施工任务已完成了2/3。河湖早置铁道升级、建湖水位调控以及工程的智慧化的措施已逐步开展，目前正在进行植被恢复和人水和谐的降低提升工作。
1: 据了解，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建湖水系连通不畅、入湖河流淤积、岸线局部生态脆弱、水环境质量波动、管护能力不高、水文化挖掘不够及流域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14回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建成了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累计回应10.18万人返乡创业就业，走出了一条从劳务输出大县向本地就业强县转变的民生发展之路。
4: 在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乡绸木业生产车间，返乡务工人员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蛟河加工区忙碌。舒增祥是镇雄县林口乡萧林村人，从事木门行业已有15年，其中9年时间在浙江永康的木门工厂务工。2024年，夫妻二人看好家乡产业园发展机遇，一同回乡入职乡绸木业，顺利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云南乡绸木业有限公司工人舒增祥：
5: 我们以前每年回家的机会都是少之又少，这个园区成立了以后，我们都跑过来这里走，因为在这里离家近，所以说我们每天下班都可以往家里走，方便照顾娃娃、照顾老人。所以这是我们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让舒增祥实现家门口稳稳就业的是镇雄县精准锚定东部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的战略布局。当地推行政府引领加企业自建模式，先后打造以乐五金高新、尼鲁平纺织服装、大火地绿色食品加工、一联国际商贸城等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已招引48家企业和700余户个体工商户集聚发展。云南乡绸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翟培素：
6: 我们选择返乡创业呢，最主要的就是看中家乡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实实在在的这个政策支持。现在我们厂里面绝大部分呢都是返乡的务工人员，政府还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厂房出租、免费的工人技能培训、物流补贴、文岗补贴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4: 为了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镇雄县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创新推行一加 N 发展模式，形成园区加车间加家庭工坊三级就业网络，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7: 我们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1: 近日，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越野挑战赛、滑翔伞表演赛等多项重磅户外赛事在香格里拉轮番开赛，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齐聚高原，在雪山林海、草甸湖畔竞技驰骋，挑战高原运动的极限。我们去看看。
8: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自行车高原挑战赛在普达措景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同台竞技。大赛设置六大组别，覆盖专业选手与业余爱好者。赛道总长 51.6 公里，海拔在3500米至3625米间起伏，沿途湖泊、林海、草甸与雪山相应，牦牛漫步，杜鹃绽放，尽显原生态之美。台湾参赛选手王威：
9: 50公里我觉得很舒服，而且像我在台湾骑的话，没有像云南这么多有这种骑行的比赛活动，还有这种骑行环境跟条件，我觉得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8: 成都参赛选手曾倩：
10: 这里的景色很多大城市都体验不到，能够看见很多动物，像牦牛、马，还有各种各样的内陆湖泊、草地。
8: 近期，迪庆州还举办了石卡雪山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吸引了近900名越野爱好者参与，举办了大香格里拉滑翔伞表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名滑翔伞精英选手与资深飞行爱好者参加比赛。滑翔伞表演赛冠军张晶：
11: 对香格里拉的感受还是非常贴近自然和放松的。我觉得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1: 最近啊，在德宏州盈江县丝滑榴莲蜜薯，凭借独特的口感和优质的品质，首次出口泰国，为咱们边境村民趟出了一条甜蜜的致富路。
4: 眼下，盈江县丝滑榴莲蜜薯田间采收工作已全面结束，分拣完毕的优质丝滑榴莲蜜薯经盈江海关查验符合出口标准后，首次顺利出口泰国。盈江县弄张镇丝滑榴莲蜜薯种植户廖昌道：
12: 今年我家种植了300多亩榴莲丝滑蜜薯，年增收90多万元。这两年看着这个产业越来越大，从种植、管护、采收都有专门的技术指导，试种到规模化种植，还把它出口到泰国，我是明显到感到受益的。
4: 2026年，盈江县丝滑榴莲蜜薯种植面积达3000亩，以试种和小面积示范种植模式为主，单基地种植规模控制在50至200亩，标准化种植格局初步成型。盈江县新云农业专业合作社邵维荣：
13: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200亩丝滑榴莲蜜薯，预计增收360万元左右。现在跟着公司种植，保底收购价3000元一吨，不愁卖，稳增收。我们种植有信心。
4: 产业发展龙头带动，盈江县华越进出口有限公司深耕特色农产品种植与销售，今年实现盈江本土丝滑榴莲蜜薯首次出口泰国，成功签订年供应10000吨的长期合同。盈江县华越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昌雄：
14: 今年我们公司推行公司加订单加出口的发展模式，保底收购，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既保障了品质，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此次出口泰国是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也为盈江特色产业走向世界打下基础。
1: 现在正值是芒果挂果管护和追肥养护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楚雄州永仁县，一列特殊的助农小火车就开进了芒果园，成为运输农资和运输芒果的一个好帮手。我们去看看这个小火车。
4: 这列助农小火车是永仁县首次推广的山地单轨运输车，一趟能顶十几个人工，降低了运输成本，也大大减轻了农户的劳动强度。芒果种植户戚恩雷：
15: 我们这片果园的嘛，以前就是如果我们废料的时候，要拿着人背上来。就我们采芒果的时候嘛，我们还要拿着人工背下去，噶也很辛苦，效率还比较低，噶。现在嘛，这个小火车嘛，加到我们这个芒果地边来，嘛我们就采摘，还有是采摘运下去时候，噶我们这些装车，还有废料这些呢，我们就是拿到路边来就帮我们运上来，也很相当实用，噶。我们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多方便，噶。
4: 永仁县中和镇是全县芒果重要产区之一，芒果种植面积5788亩，大多数果园坐落于高山坡地，山路崎岖，是典型的山地特色种植产业。过去这片25度以上的陡坡果园，一趟陡坡人工往返需耗时20余分钟，不仅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且遇阴雨天气道路泥泞，运输通道彻底受阻，严重制约芒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永仁县芒果八号车间主任李家健：
16: 现在安装了单轨运输车之后，废料可以拉到这里，芒果直接运到路边，效率得到大大的提升，成本还能降低不少，所以我们对芒果产业非常有信心。
4: 今年永仁县中和镇依托高原特色芒果产业强基提质增效项目，投入衔接资金5.45亿元，首期建成450米山地运输轨道，设计载重量约300公斤，仅需8分钟即可完成一趟山地运输作业，沿途覆盖优质芒果园100多亩。山地单轨运输车的投用，彻底打通了山地农业生产运输的最后一公里，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地果园依靠人力劳作、高强度作业的传统模式。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下雨的问题。那么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啊，预计这个27号到29号，咱们云南的中东部和南部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并且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伴随此次的降雨过程，咱们云南全面进入到了雨季。那么根据云南省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本周啊，全省天气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这个前期呢是高温少雨，后期呢是多降雨天气。所以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来筑牢安全防线。
17: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洞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普洱市景东县水务局副局长杨强：
18: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17: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防汛工作负责人吴钦：
19: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心情及时上报制度。
17: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1: 随着雨季的到来，昆明排水公司目前呢全部启动了2026年防汛排涝各项准备工作，全力筑牢主城区防汛安全屏障，保障城市运行和市民的出行安全。主汛期来到前，昆明排水公司在防汛重点区域的海源中路已提前部署了防汛车辆，并开展排水管网清淤工作。昆明排水公司防汛办公室调度员王帅：
20: 我们从上一年的汛期结束以后，那么到今年进入主汛期前，我们就抓住这个有利的时间，那采取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开展排水管网的清淤疏浚工作。那么今年我们已经对管网清淤了2216公里。
1: 在清淤作业的同时，昆明排水公司针对内涝、设防点、泵站、河闸等重点设施，逐一制定一点一测、一站一测、一闸一测专项预案，通过模拟短时强降雨、突发停电等极端场景，组织实战演练，不断完善预案，切实提升防汛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王帅：
20: 我们就提前布防、重点盯守、快速处置为原则，在4月30日前，我们就统筹调度了33台移动防汛抽排设施，部署到26个淹水点上，就做好了降雨的提前降低管网水位的准备，以及强降雨期间的强排工作。此外，我们还组建了大概950人的专业防汛队伍。
1: 进入汛期后，昆明排水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将根据降雨量等级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预警信号一经发布，防汛队员能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处置。王帅：
20: 我们自己建设了智慧排水系统，安装了近千台液位计和流量计，实时将排水管网、泵站、调蓄池的水位信息转输至我们的指挥中心。一旦系统自动识别到积水或液位超限，警告信息会立即生成，然后我们就对人员设备进行优化调度。
1: 夏季到来了，这个丽江就迎来了一个旅拍热，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当地的美景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了解专属旅拍体验。我们去丽江看一看。丽江拥有丰富的全场景拍摄资源，一天之内就可以满足雪山、草甸、花海、古镇等多元拍摄需求，切换多种风格不同的拍摄场景。同时，纳西族传统服饰、东巴文字、甲马版画等活化的民族和非遗元素的融入，也让各地的游客旅拍体验更加丰富。辽宁游客：
21: 这个服装比较特别，拍出来觉得特别好看。
22: 这好朋友一起出来一次也不太容易，然后想一起再拍一些合照，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
1: 多元的场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丽江旅拍适配闺蜜同行、毕业纪念、婚拍定格等各类需求，收获不同群体的青睐。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周雨柔：
23: 这个是我们大二就已经计划好的，来云南进行一次毕业旅行，然后玉龙雪山这里拍的话非常的独特，而且很有纪念意义。
1: 还有很多新人选择来丽江拍摄婚纱照，雪山下、古城里、花田间都成为见证新人幸福的场景。深圳游客：
24: 天气好，风景

0: 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

0: 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

0: 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105.8，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进入到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为您来关注到肃览。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保障措施，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今天凌晨，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当地时间5月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纽约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致力于和平、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他请求联合国协助防止美国可能对古巴岛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的红线十分明确，文件和签字不再是保障，协议存续的现实保障是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详细的新闻。首先了解到省内部分，近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和昆明海关印发云南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系统部署推进全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工作，明确5项重点任务，着力解决各类产业园区名目繁多、圈多用少、闲置低效等问题，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5月27号夜间至29号，云南省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伴随本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随着雨季的来临，昆明排水公司日前全面启动2026年防汛排涝各项准备工作，全力筑牢主城区防汛安全屏障，保障城市运行与市民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
2: 着汛期来到前，昆明排水公司在防汛重点区域的海源中路已提前部署了防汛车辆，并开展排水管网清淤工作。昆明排水公司防汛办公室调度员王帅：
3: 我们从上一年的汛期结束以后，那到今年进入主汛期前，我们就抓住这个有利的时间，那采取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开展排水管网的清淤疏浚工作。那今年我们已经对管网清淤了2216公里。
2: 在清淤作业的同时，昆明排水公司针对内涝、设防点、泵站、河闸等重点设施，逐一制定一点一测、一站一测、一闸一测专项预案，通过模拟短时强降雨、突发停电等极端场景，组织实战演练，不断完善预案，切实提升防汛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王帅：
3: 我们就提前布防、重点盯守、快速处置为原则，在4月30日前，我们就统筹调度了33台移动防汛抽排设施，部署到26个淹水点上，就做好了降雨的提前降低管网水位的准备，以及强降雨期间的强排工作。此外，我们还组建了大概950人的专业防汛队伍。
2: 进入汛期后，昆明排水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将根据降雨量等级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预警信号一经发布，防汛队员能迅速抵达现场开展处置。王帅：
3: 我们自己建设了智慧排水系统，安装了近千台液位计和流量计，实时将排水管网、泵站、调蓄池的水位信息转输至我们的指挥中心。一旦系统自动识别到积水或液位超限，警告信息会立即生成，然后我们就对人员设备进行优化调度。
0: 近日，原牟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全速推进，全线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辆地大桥取得重要突破，各施工节点有序落地，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4: 原大高速是15/57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也是惠及原牟、大窑两县群众的民生工程。项目主线全长79.48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全线布设桥梁77座，隧道18座，桥隧比达56.73%。其中，位于原牟县平田乡的车辆地大桥，位于地势险峻、峡谷纵深地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建设挑战重重，是全线施工攻坚的关键节点。原大高速土建三分部车辆地大桥现场技术员王朝辉：
5: 车辆地大桥是原牟至大窑段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然后吨柱最高的一个控制性工程，其中4号墩已完成99.5米，预计在6月10日前完成封顶，5号墩最高为118米，墩柱已经完成封顶。
4: 原大高速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综合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连通通道，便利群众出行，畅通物资运输，同时串联沿线产业文旅康养资源，为原牟现代农业、旅居康养、园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原牟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6: 我们及时成立了工作专班，竭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及协调服务，共完成征地4277亩，共兑付征地拆迁款项1.37亿元，力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20.5亿元，建成通车后，原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原牟大窑两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0: 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建成四个万人就业产业园，累计回引10.18万人返乡创业就业，走出了一条从劳务输出大县到本地就业强县转变的民生发展之路。
7: 在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乡愁木业生产车间，返乡务工人员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舒增祥是镇雄县林口乡萧林村人，从事木门行业已有15年，其中9年时间在浙江永康的木门工厂务工。2024年，夫妻二人看好家乡产业园发展机遇，一同回乡入职乡愁木业，顺利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云南乡愁木业有限公司工人舒增祥：
8: 我们以前每年回家的机会都是少之又少，这个园区成立了以后，我们都跑过来这里走，因为在这里离家近，所以说我们每天下班都可以往家里走，方便照顾娃娃照顾老人，所以这是我们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7: 让舒增祥实现家门口稳稳就业的是镇雄县精准锚定东部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的战略布局。当地推行政府引领加企业自建模式，先后打造以乐五金高新、妮卢平纺织服装、大火地绿色食品加工、一联国际商贸城等四个万人就业产业园，已招引48家企业和700余户个体工商户集聚发展。云南乡愁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翟培素：
9: 我们选择返乡创业呢，最主要的就是看中家乡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实实在在的这个政策支持。现在我们厂里面绝大部分呢都是返乡的务工人员，政府还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厂房出租、免费的工人技能培训、物流补贴、稳岗补贴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7: 为了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镇雄县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创新推行一加 N 发展模式，形成园区加车间加家庭工坊三级就业网络，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10: 我们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2: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3: 应急科普在身边。
14: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 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欢迎您继续停留，全天新闻纵览继续为您关注新闻。5月25号，楚雄州南华县举行千年楚雄一秀闪耀2026世界杯非遗预见世界杯项目宣传推介活动。据了解，本次世界杯国际足联特别推出的非遗预见世界杯官方合作项目，是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体系第一次向中国非遗作品开放。楚雄遗秀作为云南省唯一入选该项目的非遗技艺，首批受邀创作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原创设计了鸭舌帽、钥匙扣、遗秀球服等30款世界杯联名产品，已全部通过非法官方严格审批，将在世界杯期间面向全球发售。作为2025年云南省唯一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剑川县剑湖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一起来了解。
2: 剑湖入选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主要实施河湖系统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流域发展三大工程。项目于2025年8月启动建设，目前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剑湖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常务副经理黄凯：
15: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土建项目基本上已经完成80%左右，剩余沙沟街和金龙河还有海尾河也正在进行扫尾工作。
2: 剑湖是剑川人民的母亲湖，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剑湖水域开阔，与周边田园、村落、山峦相映成趣，湖边挨近村庄和农田，虽然方便村民取水，但也增加剑湖生态保护的压力。剑湖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筑牢剑湖河湖生态屏障。剑川县水务局副局长段腾松：
16: 截止到目前呢，金龙河、怀龙河、沙沟街、海尾河都相隔的湖滨第二功能完善等土建项目施工任务已完成了2/3，河湖早置铁道升级、建湖水位调控以及工程的智慧化的措施已同步开展，目前正在进行植被恢复和人水和谐的降低提升工作。
2: 据了解，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建湖水系连通不畅、入湖河流淤积、岸线局部生态脆弱、水环境质量波动、管护能力不高、水文化挖掘不够及流域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
0: 近年来，迪庆州立足高原生态资源禀赋，统筹推进林下种植、生态养殖、资源采集及森林康养旅游融合发展，严守生态底线，做强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共进的发展新路。 截至2025年末，泉州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112.63万亩，2021年至2025年累计实现产值60.09亿元，生态富民效应持续释放。夏季到来，丽江迎来旅拍热，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当地美景和独特的民族风情，解锁专属旅拍体验。

0: 丽江拥有丰富的全场景拍摄资源，一天之内就可以满足雪山、草甸、花海、古镇等多元拍摄需求，切换多种风格不同的拍摄场景。同时，纳西族传统服饰、东巴文字、甲马版画等活化的民族和非遗元素的融入，也让各地的游客旅拍体验更加丰富。辽宁游客
1: 这个服装比较特别，拍出来觉得特别好看。
2: 这好朋友一起出来一次也不太容易，然后想一起再拍一些合照，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
0: 多元的场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丽江旅拍适配闺蜜同行、毕业纪念、婚拍定格等各类需求，收获不同群体的青睐。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周雨柔：
3: 这个是我们大二就已经计划好的，来云南进行一次毕业旅行，然后玉龙雪山这里拍的话非常的独特，而且很有纪念意义。
0: 还有很多新人选择来丽江拍摄婚纱照，雪山下、古城里、花田间都成为见证新人幸福的场景。深圳游客：
4: 天气好，风景美，
5: 选择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觉得来丽江拍会比较好。
0: 根据丽江文旅部门统计，2025年丽江全市婚拍旅拍经营主体突破1000户，市场规模突破10亿元。
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7: 欢迎继续停留，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27号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27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方面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当地时间26号，美国方面援引美军官的话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7: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昭通市北部、曲靖市北部、文山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昭通市南部

曲靖市南部、昆明市、楚雄州东部、玉溪市、文山州南部、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宝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楚雄多云，20到30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8度，芒市晴转多云，21到32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6到29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卤水多云，21到34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21到32度，景洪小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再来跟您回顾一下，昆明市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这就是这一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

0: 0077-00655-0977。
1: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0: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各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云南的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都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在一起生活，刀耕火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喜好浓艳之茶的独特的喝茶习惯。所以不同民族茶文化形式表现的也不同。云南是茶树的发源地，云南出好茶，云南人爱喝茶。云南聚集的26个民族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酷爱品饮着云南的茶。云南人家中那永不熄灭的火塘边，驿道马帮歇脚的庆火旁，山间清澈如许的清泉畔，无不飘荡着云南特有的茶香。在思茅西双版纳境内发现最古老的茶树，高达32.12米，主干半径达1038米，树龄估计在1700年左右。全世界约有制茶植物380种，云南就有260多种。云南普洱茶享誉海外，不仅传承着悠久的茶马古道文化历史，更兼具独特工艺与品质。喝着有人亲泡的王子山蔓松，当看着热水注入茶叶，茶叶在杯中飞旋，继而慢慢舒展，兰香飞扬，端起细细品尝，在一杯茶里面感受着一段历史，一段岁月，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邦崴是生产普洱茶的茶山之一，是重要的产茶之地。该地区年平均气温 16.8 摄氏度，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山清水秀，最有利于高品质茶的生长。邦崴茶树是较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型茶树。而云南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有1000年古茶树的存在，更证明了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故素有“世界古茶看中国，中国古茶看云南，云南古茶抗邦崴”之称。此去云南，一味朝圣，一味寻味。云南许多民族对茶有其他称谓，布朗族称茶为辣，傣族也称辣，哈尼族则称为诺伯。但诺伯的含义不是某种植物，而是代表虔诚的祭祀和奉献以及美好的祝愿。诺伯即是奉献吉祥之物，哈尼人便将茶叶取名为诺伯。它的社会文化已远远超出了茶叶本身。云南茶学界的人士把哈尼族诺伯文化称为云南茶文化的摇篮。在大理民间，每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宾客临门，人们均要以原汁原叶的传统饮茶方式款待三道茶，享受茶礼，观赏茶艺，感悟人生。除了白族三道茶以外，彝族的潮山茶、傈僳族的跳茶等等，在民间也较为普遍。大理地区民族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传统茶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民间生活中。大理的茶俗内容丰富，如茶与婚礼，女子受聘礼称吃茶，男子娶亲以茶作为彩礼，结婚时喝茶等等。茶与祭祀呢，以茶为祭，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佛等。饮茶还有习俗，有敬茶、擂茶等，有迎宾茶、祝福茶、留客茶等等。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了大理各族人民的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展现了文献名邦的风采。大理自古出名茶，这里是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叉路口，我国西南的茶叶销售集散地。明清时，马帮为了长途驮运散茶，在下关龙尾关建立茶叶作坊，将散茶经蒸压制成独特形状，照驼形压制，便于马帮长途运输，因而称为驼茶。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茶叶古代多运往四川沱江，再经过长江运往全国各地，于是沱江水、大理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之说法在沱江一带颇为流行，因而被称为沱茶。

茶圣陆羽的《茶经》曾记载，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在驻村工作队员小李眼中，张真便是烂石生好茶的典型代表。张真古茶园四周群山环绕，茶树与岩石混生，可谓奇景。在深山密林下细品古树茶，十分解乏，似乎更能体会古人饮茶欲罢两夜清风生，飘飘忽欲仙的感受。小李说，这是他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普茶工作中最为期待的一刻。张真茶属邦东乡大叶茶，1982年被国家茶科所列为优良品种。张真茶开汤，汤色金黄清亮，入口极香，无杂味，味甘，三泡后回甘更明显，香气高越，滋味厚重，两颊与舌底生津，舌面感觉微涩，但化得很快。四至六泡，香气如兰，冰糖香渐显，茶气十足，却汤感柔顺。七泡后，汤色几乎未变，醇厚，味更佳，喉韵深，回味悠长。十泡后，水渐淡，甜味稍减，回甘好，冰糖香尚存。一段时间下来，小李成了半个张真茶人。

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孙林君。三道茶自古以来就是白族人民传统的待客茶饮，其制作方法讲究独特，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茶道艺术。今天就带大家学习一下白族人民的茶道。第一道茶称为苦茶，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将一只小沙罐置于文火上烘烤，等到小沙罐烤热以后，取三克左右的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搅动沙罐，重复数十次，待茶叶发出啪啪的响声，叶色转黄，发出焦糖香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再煮一分钟左右，第一道茶就做好了。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当客人在喝第一道茶时，主人重新用小沙罐制茶、烤茶、煮茶，方法与第一道茶相同，与此同时还得在茶盅里切入少许的核桃仁儿、红糖屑，再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茶盅里，这第二道甜茶就做好了。第三道也叫回味茶，其制茶、烤茶、煮茶的方法都与第一道茶相同，只是在茶盅内放的原料已经被换成了适量的蜂蜜、三五粒花椒、切细的一小勺核桃仁儿，还有适当的桂皮粉，然后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装有各种配料的茶盅内，这样就可以饮用回味茶了。我是孙林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杯中的普洱经得住岁月的百转千回，而时光的无情刻刀却也锻造出了普洱那不争不露却处处尽显优雅的难得气质。时光也许是最难得的东西，也是最经不住的东西。中国茶的历史与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茶可独酌，也宜共饮，一杯在手，清香满室，消除烦虑，使人抛却是非心、名利心，静下心来，在茶的芳香中感受茶文化，享受慢生活。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来听到这首《伤心太平洋》，来自于任贤齐。

有多少家长对于女儿找到另外一半的要求是别太远，远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亲情的陪伴，放弃熟悉的朋友和环境。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终究是因为心疼，也祝福远嫁的姑娘们一直拥有暖心的爱人，让离家远行的你一直有一颗温暖的内心。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相信也会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在歌里写道，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到另一边，新的感觉偶尔会出现，怎么没了你都不对。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继续来分享杨钰莹所带来的《我在春天等你》。

爱闹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接下来继续送上歌后级别的，来听王菲的这首《色戒》。

过去的一切，其实只要你真诚地生活过、体验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不可能被忘记。它会深深地埋藏在你的心灵深处，而唤醒它的可能是一张老照片、一本旧杂志，又或者是过去的一篇日志、一段熟悉的旋律。接下来分享这首《恋爱》，来自于光良。

美好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得松软的枕头，也不在身边的就是不同的山顶愉悦地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超女孟慧圆个人的首支单曲叫做《要不要投降》，歌词由台湾著名的制作人操刀，讲述了90后年轻人对于成长的迷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南拳妈妈，一个熟悉的声线。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送上一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那现在时间是1:15，来听到这首梁咏琪的《原来爱情这么伤》。

歌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听到这首《真爱如雪》，来自于何慧慧。

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来听到刘德华的大眼睛。

每个人一路走来，并非上天不公平，并非资质有多差，而最致命的是没有毅力。请每个朋友都不要再迷茫，不要再停步不前。不管你在做什么，要做什么，一旦开始就要坚持下去，你始终会成为那个无与伦比的自己。菲儿乐队的歌《天天夜夜》。

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尖的手。

每个人都是缺了角的圆，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和自己性格相配的人，为了爱愿意去磨平自己多出的那个角，避免在拥抱时刺伤对方。在爱情中，我们都是进化自己的超人，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跟迪迪跟蓝子龙以及张腾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这首送上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千和品冠。

那现在已经是2:14。来，听到一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于阿木。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来听到一首《你是我的风景》，来自于何洁。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分享一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接下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分享之道来自于郭靖。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李瑞恩《难得有情人》。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接下来分享李宗盛的《阴天》。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送上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于张学友。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高慧君还有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听到迷迭香，来自于周杰伦。

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的回到你心里。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一起聆听周兴哲，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我们听到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送上张宇所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很多事情如果你想的太多，并不一定就能够找准方向，因为呢顾虑太多，有的时候反倒是会打搅到你简单和直接的想法，反倒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效率不高。所以有一些事情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办法那么面面俱到或掌控，不如不要想太多。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时间里的花》，来自于魏雪曼。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呢，其实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好像呢要培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些男人可能比女人还爱哭，但是并不代表他脆弱，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一首梁静茹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呢，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居住的城市，好像都不为谁而改变，永远呢都在不停的转动。每一天你看到的景致可能都会差不多，每天都上演着重复和循环的事情。刘德华曾经唱红过太多太多的歌曲，可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记得的是刘德华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或许是因为那一首歌正好戳中了你的心。我有一个朋友呢，就很喜欢刘德华的这首歌，觉得正好呢说

0: 到了当时自己啊失恋的这种苦楚。我们听到这首歌《每次醒来》。
1: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

那现在时间是4:44。萧敬腾曾经翻唱过非常多女生的作品，我们来听他翻唱了蔡健雅这首《纪念》。

我们常常会口是心非，但不代表说口是心非一定呢就是不好的一种态度。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呢自己的看法，可是呢我们说出来却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或许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不允许，也或许是不想要伤害别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终于等到你》。

0: 春。
1: 我也蛮爱他的、啊，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2: 哦，后来就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 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无线网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15五期间，云南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1: 王宇波与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举行工作会谈，刘洪建参加。
0: 我国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

0: 实现首次进出口。
1: 我和南博系列报道讲述云天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角色转变背后的故事。
0: 国新办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介绍智慧化守边戍边实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十四五以来，云南聚焦特色农业强省建设，扎实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云南将坚持六个一机制，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推动云南从农业大省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2: 眼下，宝山腾冲市十万亩茶园满目青翠，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企业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小小茶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宝山腾冲市团田乡茶农杨先亭：
3: 一天一个人就能采到800斤左右，像去年这亩茶就达到了4000-5000块钱，群众的收入翻了4倍左右。
2: 从腾冲茶园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足迹。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花卉、茶叶、咖啡、肉牛等8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增值，农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前列。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44%，经营净收入增速达6.6%。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4: 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的精耕细作，统筹发展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优化升级。到2030年呢，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呢提高到2.7:1以上。
2: 农业强省的根基在田间，更在车间，在农户，更在龙头。在开原市杨街乡新燕子村，云南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农户零散种植模式，牵头推动稻谷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效益显著。红河州开原市杨街乡新燕子村村民梁创举：
5: 以前我们从他们种种户嘛，噶就种到基本上一亩就创造400多公斤，顶高是500公斤啊。主要是跟集中就是合作一起走嘛，就是基本上到800多公斤，就低的700多公斤，肥料还比以前少用了。
2: 像这样的龙头带农故事，每天都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2025年，云南培育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超9700家，实现对州市、县级、行政村全覆盖。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拓展3个全覆盖成果，强化科技创新、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导各地从卖资源走向卖品牌、卖技术、卖服务，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健全绑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同山：
6: 规划纲要将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作为3大核心目标，这直接呼应了打好王牌的最终目的，强调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能够延长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其引力和综合效益。
2: 从产业提质到企业培优，从主体培育到农民增收，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紧扣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将六个一机制贯穿始终，做出系统部署、细化落实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块金字招牌，稳步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迈进。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4: 我们要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定菜篮子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特色产品的差异化供给， 统筹农业生产、加工、文化、旅游等资源，构建农业为基、加工演练、文化引领、旅游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0: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邹佳怡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邹佳怡一行，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十五五”时期发展重点。他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亚投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在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携手打造示范项目，促进互利共赢。邹佳怡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亚投行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区位、资源等优势突出，与亚投行优先业务板块高度契合，愿在生态环保、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社会融资及加快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云南省赵俊民、王正英、徐浩、亚投行副行长古佩琴、柯凯素、陆书泽、潘安杰及其他管理层成员、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7: 近日，西双版纳海关顺利完成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首次进出口监管通关，其中进口6117.43万千瓦时，出口44万千瓦时。此次电力通关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为中老铁路重点项目及老挝北部水电加光伏多能互补系统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障。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工程起点位于老挝乌多姆塞省，落点位于中国云南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这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0: 第10届南博会即将启幕。在众多参展企业中，云天化集团实现了从普通的参展商到展会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一位与南博同频生长的云天化人何源。今天我和南博系列报道一起来听何源的故事。
2: 何源是云天化集团的一名员工，如果要在集团里找一个离南博会最近的人，他算一个。从2016年起，何源已经连续7次参展。这10年，他从一个只会背讲解词、手心冒汗的青涩讲解员，变成了大家口中能统筹策划的源姐。他的成长刚好和云天化的发展踩在同一个节拍上。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主办何源，
8: 这些牌子就是我参加南博会的一些我的工作牌，这个也是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也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每年都会收集起来。
2: 一路参展，何源自己也在悄悄拔节生长。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单纯的以为参与南博会就是一份背讲解词的工作，直到有一年，一位缅甸客商盯着展台上的作物对比照片看了很久，突然问他能不能派技术员去缅甸指导种植。
8: 后面我们是留了联系方式，把这个缅甸客商的需求把它对接上，那么我们后面通过咱们云天化在缅甸当地的农化服务，那么一共服务了缅甸8万亩的农田。
2: 何源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南博会不只是展台，而是一座有温度的桥，一头连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头连着无数等着丰收的农民和期盼高产的土地。从那时起，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背词的讲解员，而是真正成为了云天化扎根云南、服务国家、链接全球理念的传递者。
8: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云天化和南博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用相互成就这个词总结是比较好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作为南博会的参展商，到23年开始首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是对我们的品牌的宣传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9: 个区域到时候布置的话，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8: 对，这个直播区我们是把它做成半开放式的直播区。
10: 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路线这些，它是按照 GPS 定位来走，是不是？
11: 对对，这是我们预先设置的 GPS 定位。
2: 除了接地气的直播间，今年云天化集团还把智能巡检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在工厂里，它能在一线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巡检。在展会上，它可以带着观众沉浸式逛展。何源，
8: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盛大启幕，我已经做好了全速冲刺的准备。我们反复优化创意方案与展陈设计，力求全方位展现云天化三大主业，确保企业以最佳姿态亮相这场国家级盛会，向世界传递以绿色发展至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7: 5月26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全链条做好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防范化解和应对处置，扎实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要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好疑难矛盾攻坚、法律服务攻坚等工作，以实战化倒逼规范化。要着力提升执法司法质效，优化办案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高质效管理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认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李俊杰、张向军出席。
0: 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听取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
2: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瑞芳、蒲长文，省人大代表毕倩、张斌、王晓波、于在国、赵璇、李红芬、刘晓燕、尹立生结合常委会议题和履职经历，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农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尹立生，
12: 这一次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就是把总书记对于丽水、青山、对于生物多样性、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要求落实到我们具体的云南省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当中来。
2: 全国人大代表李瑞芳，
13: 作为一名来自国门学校的代表，近年来也看到国家持续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国门学校的发展，但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堵点。我建议省人大常委会牵头协调相关部门，优化专项的资金拨付的流程，确保专款专用，助力边境国门教育提质增效，为边疆培养本土实用的人才。
2: 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要强化模范带头意识、依法履职意识、为民代言意识，提高履职能力，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7: 昨天，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式举行，九位来自科技创新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创新担当时代使命，用热爱与奉献诠释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奏响了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动人乐章。副省长王学勤出席发布式，并为获选人颁发证书。
2: 九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博，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中央驻滇某科研单位研究员刘辉，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邓明华，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世英，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王世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李玉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
14: 把我们的工作落到实处，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多的作用。
2: 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15: 我应作扎根停经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蓖麻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2: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1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0: 5月26号，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各项公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7: 5月26号，省林草局、省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林下经济政策宣讲暨政企沟通座谈会在昆明举行，解读政策，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
17: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四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18: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17: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
7: 据云南省气象台预计，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伴随此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预计昆明主城区将在28号午后至29号出现降水及对流天气，28号雷阵雨转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本次过程期间，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暴雨风险高。
0: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蔡燕飞，多年来与团队专注特色花卉切花月季的种业短板，聚焦品种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用硬核科技为云南花卉产业装上自主中国心。
19: 大家看，这些乐器全都是蔡老师和他的团队自主培育的，其中有一朵大名鼎鼎的网红叫宝华乐器。
2: 2026年央视春晚，蔡燕飞带着国风乐器宝华惊艳亮相。宝华出圈的背后是一场鲜为人知的种业突围战。此前，我国鲜切花月季品种90%以上依赖进口，种业自主权掌握在他人手中。蔡燕飞带领团队锚定了一个目标，就是种业振兴。他没有走简单模仿欧美的老路，而是立足中国文化与东方审美，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国风育种方向。
20: 中国风它需要满足的几个大的特点，一个就是花型是多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有香味，第三个就是作为鲜切花，它一定是要花期持久的。
2: 自2022年开始，蔡燕飞带领5人团队扎根育种大棚，筛选出近300个高亲和亲本，培育出10万量级杂交后代，申报宝华、文秀、蛟龙等上百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还构建起分段式育种技术体系，将传统4到5年的育种周期压缩到2年半。
20: 我们现在申报的品种呢是有130多个，但是我们还没有申报的这些呢，就我们称其为优株，就是已经全部测试完了，但是还没有履行那个去申请的那个流程的，我们现在的话有3000多个，然后还有单株的在测试的，我们是滚动的，是有将近20000个。
2: 蔡燕飞团队还探索出科研加产业融合模式，打通育种、种植、销售闭环，确保新品种不愁种、不愁卖，卖好价。对科研的极致热爱支撑着蔡燕飞带领中国乐季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审美的跨越。
20: 我觉得用我们蛟龙的那句花语来形容是最贴切的，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7: 5月25号，由云南艺术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戏剧展演交流活动暨国际学术论坛在昆明开幕。
2: 来自国内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嘉宾开展剧目演出及学术对话。活动将持续5天，设置剧目展演、教学交流工作坊和学术研讨会议3大主题板块环节，搭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戏剧艺术合作与学术对话平台。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副院长苗璐：
21: 第三件的新的变化呢，是我们创作了很多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创作的这样的舞台剧，希望我们的这个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呢也是推进我们从艺术和戏剧的层面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种交流。
2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5月26号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比赛吸引了2000多名选手参与生态体育公园越野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等5项运动项目。
7: 截至5月25号，瑞丽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今年以来口岸日均通关超1.3万人次，单日最高1.5万余人次，其中缅甸籍旅客占比超96%。
0: 今年4月，玉溪市抚仙湖湖心水质保持1类，新云湖和绮麓湖湖心水质双双达到4类，这是绮麓湖国控断面水质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稳定在4类。
2: 色热线问政进行时。5月21日，云南省教育厅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记者调查关注了我省中小学 AI 教育的推进情况。节目播出后，记者再次走访了昆明和玉溪的部分学校，看看他们在 AI 教育方面有哪些探索和实践。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在昆明市第10中学 AI 教育已经开展了近1年，学校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融入信息科技课堂，并通过选修课和课外活动3个层面进行渗透。 昆明市第十中学副校长李东林。
1: 我们是从2025年的春季学期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是组建了一个10个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骨干教师团队，有4人是这个硕士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他们大学的专业都是计算机科学技术、教育技术，还有本身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
2: 学校的信息科技课程中 AI 相关内容占比约20%，选修课占比更高。老师们参考省级教学指南、粤教版教材以及开源平台资源，自主开发教学内容。昆明市第十中学教师杨晶晶：
3: 高中的信息科技课程与 AI 相关的内容占比大约在20%左右，然后选修课的占比会大很多，会带领学生围绕一个真实情境完成 AI 项目，比如视频推荐系统以及文本分类等。
2: 学生们的反馈很积极，也充满期待。昆明市第十中学学生保思妍：
5: 我觉得它很有趣，老师会利用一些配套资源来让我们来动手操作。在课上一般学习 AI 的文本处理、生成图片以及 AI 的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
2: 昆明市第十中学学生李明凯：
23: 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的，我还想学习一点那个 AI GC 的方面的一些开发，以及一些 AI 更深层程度的应用。
2: 在玉溪念儿小学 ，AI 同样融入了日常教学，并且有了更生动的实践。玉溪念儿小学英语教师赵千涵：
24: 孩子他的脑袋里都有很多非常奇特的想法，我们利用 AI 的软件就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给转化成一个真实的图像， AI 就变成了一个类似神笔马良的一个人物，然后孩子看到都感到非常的惊喜。
2: 念儿小学的数学课上，老师用数字人数学家刘辉与学生实时问答，孩子们感到新奇又有趣。玉溪念儿小学教师邱良兵：
25: 教材上的静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变得活起来了，然后不管是口型还是动作都比较自然，孩子们非常的都踊跃的举手，想和数字人刘辉进行交流互动。
2: 玉溪念儿小学党总支书记杨翠英分享了他的理念。玉溪念儿小学党总支书记杨翠英：
26: 面对这样的 AI 技术汹涌而来的这个态势，首先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去引领、学习、迎接。人工智能关键是人。现在那么网络信息非常发达的一个渠道下，其实我们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智慧黑板、一个手机，就可以让我们把现在的课堂和这个非常智能的课堂连接起来。
2: 同时，玉溪市也积极推进 AI 教育的全市全域覆盖。偏远农村地区学校的孩子同样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李增华：
27: 全市465所公办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覆盖率已达100%，教育专网接入率100%。我们坚持城乡同步规划，组建了14个城乡学校集队班湖共同体，建成126间1+N互动教室，城市名校的名师课堂可以实时同步到偏远乡村学校。
2: 近年来，玉溪市在硬件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为 AI 教育提供良好基础，在师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索。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李增华：
27: 2026年还将投入2100万元，为全市所有中小学配置 AI 智能批阅机，实现玉溪智课 AI 精准教学系统全覆盖。近3年依托教育部国家中小学智慧云平台，组织全市教师完成假期研修培训4万多人次，培训合格率均超过95%，全市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基础培训达标率达92%。
2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6: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 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记者27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的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中国海油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
0: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1: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结束12天11夜的夜航，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验证，圆满完成试航。
0: 据伊朗方面27号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然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油浓缩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
1: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是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了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的疫情感染病例的总数是达到了13例。自5月2号以来呢，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起来关注。
3: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的保障措施，不断地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1: 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在此次国家标准升级当中，建材行业将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目前已经完成并且发布国家标准120多项，有效支撑了建材产业优化升级。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好了，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的船只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 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会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之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
0: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的消息，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那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的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的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1: 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定必定符合伊朗国家的利益。据介绍，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的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也会将在未来数小时内通行，但是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未进一步说明敌对国家船只的具体所指范围。
0: 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呢将是历史性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指出，欧洲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务责任。那作为北约东翼人口最多的国家，波兰今年的防务开支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4.8%，居北约成员国的首位。
1: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26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拟暂停在采取宽松移民政策的所谓庇护城市的主要机场办理国际旅客和货物的相关移民和海关业务。据了解，相关措施若实施，可能会严重阻碍民主党执政州主要机场的国际航空旅行和商业活动。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庇护城市的名单包括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拥有大型国际机场的城市。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宝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楚雄多云，20到30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8度；芒市晴转多云，21到32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6到29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泸水多云，21到34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21到32度；景洪小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摄氏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李丽，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 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